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当松花江的浪花拍打岁月的岸壁，
3: 当长白山的林海回荡千年的回响，
0: 在吉林的大地上，总有一种力量向阳而生。
4: 要让传统书法在新时代守正创新，在非遗中发扬。
5: 台上一秒惊艳，台下半生打磨。
6: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3: 他们以艺术为笔，以梦想为墨，书写着关东大地的滚烫情怀。
7: 大家好，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
0: 2026年，吉林广播电视台融媒专栏《梦想领航团》，打破边界，汇聚星光，让梦想在时代中尽情飞扬。
8: 我用心地雕琢每一位抗联英雄的时候，就是想把那段风雪里永不折腰的民族精神永远的留住。
3: 看，这是书法的笔走龙蛇，绘画的墨彩生辉。听，这是二人转的诙谐灵动，声乐的婉转悠扬。在这里，你能看见老艺术家们坚守传承的执着，也能遇见新生代追逐热爱的锋芒，能感受二人转的热辣鲜活，也能品味书画雕刻的雅致深沉。
9: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演老太太，到现在还演老太太。只要咱老百姓开心，我呀就开心。
0: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看见，每一种热爱都值得被喝彩。
10: 用我们的笔把这片土地真实地描写出来。
0: 梦想领航团，
3: 用镜头记录感动，
0: 用融媒传递力量，
3: 让吉林特色走向全国，
0: 让长白情怀温暖人心。
3: 今天让我们一同共赴
0: 梦想之约。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我们说黑土生金，乡音不朽。那欢迎走进我们本期的梦想秀。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为此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来自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吉林省音协名誉主席，也是我们的国家一级作曲家杨百森老师。杨老师，你好。
10: 你好，
3: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0: 好了，谢谢。
3: 我经常会和大家说入乡随俗。
10: 对。
3: 那杨老师今天来到乡村广播的直播间，看到了我们直播间后面的几个字之后，您感觉什么样的？有没有这种回家的感觉？
10: 对的，真是回家的感觉。因为我这个整个前半生和三农都有联系，并且很密切。
3: 说得特别好
10: 啊。对，因为我那个在艺术表演团体嘛，包括我在年轻的时候，三十几岁的时候，我是31岁当了扶余民间艺术团的团长。包括高秀敏，那高秀敏就是我给他
3: 31岁，
10: 哎，我把他从工厂调到我们那个团的，
3: 哎呦，
10: 还有很多很多了啊， 就是然后呢到我们戏剧音乐创作室叫满都新城戏音乐创作研究室，最后呢都要到省里面，在省歌舞剧院啊，也是面对老百姓，然后到民间艺术团更接地气，以及到后来的集剧院和吉林省戏曲剧院认识，这个时候一系列的都是为民为农民服务。
1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接地气，
10: 接地气，
11: 越来越接地气。只有走进老百姓，我们才能创作出来符合老百姓口味的作品，是不是？
10: 这是，因为我从开始啊，就是为老百姓写歌。这个歌曲写的好多好多了，就是最年轻的时候写的也都是有点东北，东北人的这种劲头，韵味儿，包括这种词的这种刚毅。诙谐。
11: 您说到东北人的劲头，那我得问一问了，杨老师，在您的理念、概念和整个的过程、人生的经历当中，您觉得咱东北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劲头？
10: 这个劲儿呢，第一是叫勤奋，
11: 勤奋，
10: 对，
11: 勤劲儿，
10: 勤劳，
11: 哎，
10: 是吧？质朴，
11: 质朴，
10: 这是他的，这个是吧？没有勤奋，他就地也不打粮啊，啊，总得是是吧？你这个。可以说我接触农民那个可以说比较多，因为那些年呢带队经常下乡，也就到后来我在吉林省民间艺术团当团长的时候带队下乡，老百姓都认识我，说他们演完正好演这个演那个的时候，他们会说老杨你得唱一个，这非让我唱，
11: 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想说杨老师您得唱一个。
10: 这个是为什么呢？
11: 现在一会儿给大家也展示一下。
10: 嗨，那我现在叫著名酒桌歌手。因为朋友们聚会的时候都想让我唱唱，就是原版，
11: 原版，
10: 原版，
11: 原汁原味的。
10: 对，昨天庄明仁先生那个得病了，完了之后他好了之后请他的弟子们那个宴会期间还说呢，说是你得唱一个啊，我说那必然呢，我说唱是必须的，
11: 必须的，
10: 我唱了好几首，昨天唱了三四首吧。
11: 那咱现在就这个不如唱上一段。
10: 哎呀，我也不知道唱啥呀。
11: 老师您不说了吗？说慧宇你点啥我唱啥，
10: 对
11: 吧？那刚才来的时候你就说了，我说这就牛了哈，我今天这就卡拉 OK 可以点歌了。那我先点一个大家这个耳熟能详的，一想到这个歌名我就觉得很开心的一首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怎么样？
10: 好，
11: 好，
10: 这个实际上是我35岁时候写的，那个时候作词马金平，我来作曲，写这首歌的时候啊，这里面有好多好多回忆。当时是叫长白山音像出版社，因为市面上流行的全都是西北风。我的家乡并不美啊，什么的一系列啊，太多了。
11: 那咱不得来个东北风？
10: 对呀、啊。他们的领导几个领导就说了，说是咱们东北二人转是吧，号称9腔18调72嗨嗨、
11: 哎，
10: 咱这个搞不出来这个流行歌呢。
11: 对，
10: 就这么的。我的同学正好调到那儿，搁那儿当音乐编辑，我们几个就商量，说是能不能。就是把东北二人转这些曲调或者东北民歌变成流行音乐。
11: 是变成一个流行音乐。
10: 对
11: 啊，
10: 变成流
11: 对来的。
10: 对，整个的东北风呢就是太多太多了。但是细想起来搁那里面要可以说要搞出点比较强劲的能喊的能那个直接抒发情怀的还真不多。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是翻遍了几乎所有的东北民歌二人转的这些曲牌，包括那些那个歌曲啊，感觉呢就是都很好听，东北的音调都很好听，因为首先是热情，东北人的热情，你像闯关东来了，来到咱东北，我找到一个地方，我这个地方有个小村不大，比方说四马家，也就四户人家，四个马架子，就是一户人家，挖深的搁那一个窝棚地窝棚，是吧？可能就一户，再来一户，他见了人了，人与人相见之后，要喝点酒， 搁这块，那你就上就搁我旁边了，我给你搭个窝吧。
11: 得有炕头。
10: 对呀、
11: 啊，上炕。
10: 对呀、啊，那肯定是、啊，这样的就一点一点的，就实际上把什么呢？前几天我经常说的，我九腔十八调，应该说是咱们

0: 从汉朝开始就要九州十八省，是吧？等那个移民呢，这是几次的大移民吧？那个到东北来的这些，或者叫闯关东的人，或者到东北来做生意，是吧？来戍边，来挖煤，是来这个伐木啊，等等，这些人来了，都带了他们当地的民歌，
1: 都算闯关东，
0: 都算闯关东，
1: 哎，
0: 就把他们的那些歌曲，我们都融化了，都变成东北话了。东北口语化了，这时候就
1: 我们
0: 产
1: 一
0: 生了
1: 下就把
0: 我
1: 他
0: 们。
1: 们都同化了，
0: 对，现在我说，咱们的二人转到全国各地为什么受欢迎？因为我们有九腔十八调，
1: 对。
0: 哪块哪块的那个歌曲韵味风格都有，所以说它就受老百姓欢迎。
1: 所以，就像您一开始说的，它接地气呀，
0: 对，等写《大姑娘美》那个时候呢，是第二盒了。第一盒叫《黑土地》，生死之吻。这个好多人那个都唱了《黑土地》，生死之吻是片名，整个的那个一盒盒带的名。然后里面了有好多，比方说，就是写远近的，比方说，曲梅菜情歌等等这些啊，还有《黑土地》《生死之吻》这些。然后呢，这个又开始搞第二盒。第二盒的时候就搞了《大姑娘美》《大姑娘浪》为代表的又一系列，写的都是东北农村的火热的生活，玉天豆、玉地豆，
1: 东北农村的火热生活，我觉得这
0: 对，
1: 一句话好像就概括了咱们这个整个歌曲的一个方向。
0: 对，我觉得那个我后来就是一直没有。延续下来啊，你看那个也是马金平的词，当时我们俩合作得非常紧密，不知道为什么你迷住了我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你恋住了我的，你留住了我的心，不知道为什么你恋住了我的人，我的心，我的身上有你的血，你的身上有我的根，这是黑土地生死之吻的，到大姑娘美这时候出来之后。特意请到上海音乐学院的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杨立新教授，为我们搞配器。这个时候，我们俩有一天，就因为我得把我的所有的这些歌唱给他听，他听完之后，他选，我说他就选，我选《大姑娘美》。有一天，他就把，就说是我们俩就聊起来了，基本上一宿都没咋睡，我们俩喝了一箱啤酒。一瓶五粮液，
1: 整个这个氛围就起来了，是不
0: 对呀，
1: 是？
0: 不是，整个我们俩聊了一宿，他这个命运也不太好，
1: 就是有
0: 后来，
1: 很多自己的这个故事在里面啊。
0: 对，
1: 那之后呢，多长时间形成了这首歌？
0: 哎呀，他写配戏写了七八天吧，对，所以说我非常怀念那段日子，他那是写的非常好，这里面的首席是首席小提琴呢。那是刘云志，也就是说是咱们吉林人，现在任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他当时就那个把他请回来做首席，我们都之间都说说有深远，深
1: 默
0: 交已
1: 契越来
0: 默
1: 越
0: 契，
1: 强了，
0: 对，
1: 那咱们就开始吧，老师。
0: 好，这实际上应该放一下就可以了，我唱不一
1: 我
0: 定
1: 觉
0: 唱得
1: 得大
0: 好，
1: 家想听的就是原汁原味儿，这样，
0: 好，
1: 这个咱
0: 好
1: 就
0: 吧。
1: 唱两句就
0: 行，
1: 行，好不好？
0: 好，好吧。大姑娘美的那个大姑娘郎，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这边的苞米它一结穗儿，微风轻吹，起热
1: 这味道十足，老
0: 嗨，
1: 师。
0: 这
1: 不
0: 个。
1: 瞒您说，这个歌我一直都印象非常深，但是已经有好久没有听到这种原汁原味的唱了。
0: 嗨，我唱的不能说原汁原味，我唱的吧，喉咙哑嗓，但是我那个韵味十足，该怎
1: 韵
0: 么
1: 味
0: 唱
1: 十
0: 啊？
1: 足，
0: 对，
1: 的确是这样。就大家听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小姑娘已经长大了，大姑娘了。然
0: 啊，
1: 后
0: 对
1: 呢，
0: 呀、啊，
1: 在这个经历了很多，她可能也就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美。
0: 这个尤其感谢王小燕老师啊，她把我这首歌跳到了全国，也是我们俩经常见面。 见面都是互相的表示感谢。
1: 我得把这个您刚才说的那话的时候发给小燕老师，让他也听一听看一看。
0: 真是
1: 每一个作品都离不开所有合作的这些伙伴和老师。
0: 对，这是没错的。因为这首歌啊，应该说怎么说呢，当时是有很多很多的领导是不同意的。
1: 咱也不提名
0: 了，
1: 但是也就是说我们遇到了一些压力，是不是？
0: 对。
1: 那您给我简单说一个压力在哪儿呢？
0: 就是一个浪。
1: 一个浪。
0: 一个浪。
1: 其实在那个年代我能想到这种浪可能它有多个含义。
0: 对。因为这个字儿呢可以说叫做它有双重的含义吧。一个是好像不太雅的这种想象中的。另外一种我觉得那个比美还要美的肢体语言，这叫浪。比方说在二人转里面的浪三场。大秧歌里面的扭的浪不浪。
1: 对，我们经常先说 这个浪起来叫扭起来。
0: 对啊，一般都是肢体语言。所以说小燕把这个诠释的非常好。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说是把咱东北人的这个女性的肢体美都展现出来了。那这里面其他就没了，是吧？那约会嘛，你城市里面可以有，可以花前月下，你还是公园电影院，是吧？马路旁这都可以。农村你约会上哪儿啊？是吧？他就得找一个林荫大道
1: 人少的地儿。
0: 对，都得是这样的。
1: 所以它还是一个接地气的歌曲，让大家这个任何时候一唱起来也能朗朗上口。
0: 对，
1: 容易唱，口语化，然后我觉得这词儿一听就能记下来。
0: 对，地南地北我都找遍，那么就是不见情歌我的狼。这个呢主要是音调啊，这个开始跟我难为够呛。因为不太好写，是吧？这个东北风里面找这个，我包括我用评剧的，用集剧的，用我们新城戏的，还有很多很多东北民歌什么的往里头套啊，秧歌曲牌，套不进去，就觉得它不是，就是音乐形象不对，节奏不对，所以说难为了我能有一个来月的时间。开始写的是最后一个部分。我东瞅瞅西望望，咋就不见情歌我的郎？郎呀郎，你在哪嘎子藏啊？找的我是好心忙。这后半半点，滴啦哒，滴啦一啦噔，滴啦噔儿
1: 的那个，
0: 滴啦噔，
1: 唢呐，
0: 对呀，秧歌曲吗？
1: 对，
0: 前半部就找不着了。这怎么去办啊？后来我和那个金平老师，我们几个有一次吃完饭，因为快到排摄时间了，我们就开始说我们说怎么办，这个前半的太不好找了。后边来我很满意，前半部我就找不着。他说你就选大了，就是你把那个尽量让它旋律性的东西太大了，你口语化，那尽量的口语化。你要卖十三香是吧？咱这个什么我现在有点忘了啊，就是十三香啊，当当的呀，来来当滴哩来当啊，就是哼唱型的啊，我也抓住了。因为那个时候最开始进了满族新生戏这个剧团之后啊，我们呢有个老艺人是东北大鼓的老艺人，他的老伴儿是唱西河的。所以说我经常上他们家，也就是说连东北大鼓在西河大鼓搁那儿我都学了。程宪如老师唱东北，并且他在东北大鼓的领域里面是深得真传的。他的老伴是西河大鼓，因为他的老父亲就是弹西河大鼓的。
1: 东西南北全都结合了。
0: 哎、妥了。就搁这儿想来想去，就实际上就是西河大鼓的头把弦儿当当当当当当，大姑娘没来，大姑娘浪当当当当里拉当，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是西河大鼓。我就把他的第二句拿来了，大姑娘买了那个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
1: 一首歌的歌词，当我们呈现在我们的耳朵里眼前的时候，没想到背后的故事有这么多多，然后老师要经过好多的这种去思考、去交流，呈现出来这么

0: 完美的一首歌曲。
1: 有的词拿过来啊，是极其难谱。比方说，当时我们俩合作的还有一首叫什么来着，有点忘了啊，叫这个词啊，前面的很长，后面的很短，是吧？我不知道你为啥千里迢迢普奔这里来，这里绝不像你想的那么气派，是吧？黑土地里反着那太阳的光热，黑松林里出没着野兽狼豺。惊雷常在这里炸响，哎呀，太难唱了，这我也是难为了好长时间在写的，用咱们萨满音乐写的。
0: 所以一般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还是都有可能出现呢？
1: 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0: 那在您的这个领域当中，一般什么样的居多呢？
1: 我是还是要词。
0: 词先。
1: 就是对，应该先有个词，也就是有个创意，我们共同要完成一个创意。
0: 就是你要表达的内容文化底蕴是什么，然后我要根据你的词的内容，你的环境和你要去展现的内容，我去给你按这个曲儿来。
1: 就像前几天那个我的一个好朋友张德元先生带我就招待了一下我的所有的学生们。这个时候我就提出来了哈，我说前两天我们那个文旅厅的那个一个副厅长，就让那个我们那个刘少妮处长和我打电话，说是再写一点新时期的新吉林。我那天我就正好，我就把这个事情信息我就透露给大家。我说咱们呢写作，第一，要不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写老百姓愿意听的歌，谱老百姓愿意唱的曲儿，说老百姓的大实话。做老百姓贴心人，我第二点就应该是宣传自己的家乡，歌唱自己的家乡，赞美自己的家乡，最后我们要共同建设我们的家乡。
0: 太好了，我觉得这一段话，这个我都没忍心打扰，一连串的，真是一个黑土地完完全全生长起来的一个我们土生土长的黑土地的人要表达的这种对于我们黑土地的情怀的这种感受。然后老师现在呢，在这个音乐家领域当中，您又被称为叫做黑土地风，
1: 黑
0: 土地
1: 音
0: 乐
1: 派，
0: 哎，这个定性是谁来定的呢？
1: 哎呀，这个是有好多就是。有好多的那个各艺术学院的那些专家们吧，尤其是像杨和平教授，在四五年前他就经常上咱们这儿来，因为他在带博士生，他有三十来个博士生，还有五六十个那个硕士生，过来之后，在吃饭时候我就唱了好多歌，他说你这个应该形成个流派了。他提议就开了，现在是第三届，去年啊，今年再开的话就第四届
0: 黑土地流派，
1: 黑土地
0: 音
1: 乐
0: 流
1: 派研究发展，包括最后形成风格，这么一个情况，确定说是你就是领军人了。并且大屏的时候也非常火，袁丽萍，
0: 大屏老师，
1: 非常火也，这么的当时就说你就得必须得拜杨百森魏老师。
0: 那个时候他就有一首歌《东北的冬》也非常大热，
1: 对，已经开始了。
0: 对，
1: 另外我是一直在搞这方面的创作。他在做编辑的时候，就经常到我那个录音棚去，去听、去唱、去聊。这么的，反正也是，我觉得他现在的成就好像比我还要大。这个
0: 各有不同。然后我觉得老师您就是以黑土二人转为根。黑土为魂，这些年一直在做的这些这个曲，是吧？
1: 可以这么说。
0: 我觉得这一直没有离开这个根和魂。
1: 对。我们实际上呢，就是黑土地的人呢，就是尤其是啊，从我的家乡流过的是松花江，是吧？母亲河。我那时候有很多人说是我们应该多歌唱我们家乡的松花江。后来到了省里来之后，说是长白山，我们应该把长白山应该宠为一种父亲，也就是说父亲应该是长白山，母亲应该是松花江，就是
0: 父爱如山啊。
1: 对呀、所以说在长白山这个整个这个流域，那个不是在整个长白山流那个余脉，一直到我们那个松花江的流域， 是吧？人家说那个那时候。

0: 有个叫姚伟明的，我约他写歌，他就写了一首，叫《古老的关东有一条江》。跳下了天池就奔了北方，一路欢歌一路唱，唱这两岸米粮苍穹啊的这个意思，啊。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9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

0: 战，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
2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7: 当松花江的浪花拍打岁月的岸壁，
26: 当长白山的林海回荡千年的回响，
27: 在吉林的大地上，总有一种力量向阳而生。
28: 要让传统松花在新时代守正创新。

0: 所以一种发扬。
1: 台上一秒经验，台下半生打磨。
2: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3: 他们以艺术为笔，以梦想为墨，书写着关东大地的滚烫情怀。
4: 大家好，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
5: 2026年吉林广播电视台融媒专栏《梦想领航团》，打破边界，汇聚星光，让梦想在时代中尽情飞扬。
6: 我用心地雕琢每一位抗联英雄的时候，就是想把那段风雪里永不折腰的民族精神永远的留住。
3: 看，这是书法的笔走龙蛇，绘画的墨彩生辉。听，这是二人转的诙谐灵动，声乐的婉转悠扬。在这里，你能看见老艺术家们坚守传承的执着，也能遇见新生代追逐热爱的锋芒，能感受二人转的热辣鲜活，也能品味书画雕刻的雅致深沉。
7: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演老太太，到现在还演老太太。只要咱老百姓开心，我呀就开心。
5: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看见，每一种热爱都值得被喝彩。
8: 用我们的笔把这片土地真实地描写出来。
5: 梦想领航团，
3: 用镜头记录感动，
5: 用融媒传递力量，
3: 让吉林特色走向全国，
5: 让长白情怀温暖人心。
3: 今天让我们一同共赴
5: 梦想之约。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梦想舞台，这里是梦想领航团，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我觉得这个主题，杨老师也特别适合您。
1: 嗯，
0: 喜欢这个主题吗？
1: 喜欢。
0: 啊，黑土地上，我们都在黑土地之上，然后我们又深挖了这个黑土地的这些灵魂所在，它的魂，我们把它深深的扎根之后，又寻找了它的很多的这样的细节，在我们的艺术作品当中呈现。有一个作品呢，我觉得这些年好像从我们的妈妈那一代到我们到孩子们，不断的年轻人可能都会有喜欢他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老师，您给说说，就是《乡村爱情》，据说已经到18部多少部了，就是一个作品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系列，这也说明了大家的喜欢度，是不是？
1: 这个和这个名有直接关系。另外和这个整个的这部戏的结构也有关。它这个名叫乡村爱情，就是乡村里面的爱情故事，
0: 乡村里的爱情故事。
1: 对，从老到少，一直到你看老的没伴了，他也得找个伴儿。年轻人找对象，这不都要有吗？所以说乡村的爱情故事，
0: 这里面的这个主题曲，那您是不是得哼两句儿？
1: 这个最开始啊，这个是实际上是一个小一个小片儿，是沙梦公司搞了一个这叫什么的我忘了啊，也是马金平写的，马金平这里面就写了这首歌。后来呢，这个本山老师到那个到吉林，我们跟着到吉林去看他，我和安富强，我们俩我去看他。这个时候在酒桌上，他就让我唱，老杨你得唱一个，我就唱了这个，啊，我的老。

0: 就在这个屯儿，哎，他一听就相中了，这给我这个，
1: 哦。
0: 我说那已经成了，我那沙漠文化的那个那没事没事，他那个那播放量不一定太大，我这个放在《乡村爱情》里头当主题歌，这么回事儿。最
1: 一
0: 后，
1: 下子就点亮
0: 哎，
1: 了，
0: 对了，他一下就抓过去了，抓过去之后就把这个歌，他自己唱。
1: 而且有一阵儿还变成了港味儿的
0: 啊，
1: 哈，
0: 对，
1: 港
0: 后
1: 腔，
0: 来那后来了，那是因为
1: 艺术的
0: 又有
1: 创
0: 时
1: 作
0: 间了，
1: 了，
0: 对，他唱调比较高，因为他第一呢，他唱不，这唱不出韵味儿来，所以把调高写的好高，后来唱呢，我感觉老百姓一下就抓住了，尤其在当年的元宵晚会上，那个有一个伴舞，他主唱，一会儿坐下来，一会儿台阶上吧，一会儿站起来了，一唱，深得老百姓喜爱。之后呢，后来呢，就有一个那个，叫这《夏洛特烦恼》那个，
1: 对，大家都特别喜欢，
0: 都喜欢，
1: 变成了一个港味儿的。
0: 港味的。在里面有一个人，这个就是那意思，就是他演刘德华，他唱那歌就代表刘德华在唱，这么一下子，他唱的确实好。那个小伙叫什么来着？我有点忘了，
1: 你也能来点那个港味儿的吗？
0: 我 那咱得模 仿，
1: 模仿一下，
0: 学不好。
1: 简单来点这个味道就行。
0: 吴侬软语或者是港澳这个海边这些语言，它有特殊的一种韵味儿，它的音阶也不一样啊，
1: 不
0: 它
1: 太
0: 是
1: 一
0: 六
1: 样
0: 声
1: 哦，这我就不专业了。
0: 它这个六声，它行了，就刘德华这个风味吧，叫我的老好港。哎，就住在这个滩，哦，是哪一个滩来土生土长的呀？别看滩子不在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林里山青挺和睦，老少爷们更花春。不硬在我唱就硬，就是标了音标我唱的，就不是说是
1: 就用那
0: 地域
1: 个
0: 风格，
1: 写的，
0: 地域风格很强劲的，不是了。
1: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不同的方式都能展现出大家对这个作品的一种热爱。
0: 对，这个就是南方人有唱了，咱们这块有几个人的听到了，说是日语的也有，韩语的也有，俄语的还有，
1: 哎呦，
0: 英语的还有，就是这个歌，因为旋律比较简单，所以说它形成了歌曲之后啊，它就在流传，流传来流传去，就是很多那个，比方说有的是搞英语教学的，他就琢磨这个有趣儿，还有几个日本的友人，他回去他就带着用日语就把他带过去了，这个都有。
1: 其实这么多年来哈，我们这可能得有50多年的这个从艺的时间了吧，半个世纪了哈。
0: 多了。
1: 那作品我猜也得有300多部，至少。
0: 那是太有了，
1: 太有了。那其
0: 我这
1: 实。
0: 不，我不是写歌的。我主要是戏曲，
1: 哎，那有没有让你眼前现在一想，这个印象特别深的作品？那给您的印象非常大，哪一个作品极具代表？
0: 你说戏曲还是
1: 哎，
0: 歌曲？
1: 歌曲在梦中。
0: 歌曲还得是《大姑娘美》呗，《
1: 啊，
0: 大姑娘美》算我的成名之作。
1: 那戏曲呢？
0: 戏曲就好多，戏曲那个有一个《满都新城戏》《铁血女真》。这个是第三届文华大奖，
1: 哎呦，
0: 因为大奖呢，就所有的都得了奖，并且都在第一名。比方说，剧本第一名，主要演员第一
1: 第
0: 名，
1: 一名
0: 对，
1: 啊，所
0: 然
1: 有
0: 后
1: 都是第一名，
0: 都第一名，作曲第一名，
1: 那这个
0: 音
1: 太
0: 乐第一
1: 牛
0: 名，
1: 了，
0: 服装、化妆、那个置景都是第一名，所以这才叫大奖。第三届文化大奖是太不容易了，那时候是一个小小的扶余县，叫新城戏剧团，后来改名叫扶余县，满族新城戏剧团。
1: 那个时候您多大呀？
0: 我那个时候也得30多，我上学回去之后是80年代末，90年。91年的时候，
1: 30多岁的时候，而立之年拿到这样的一个大奖的，您还记得当时的这种心情感受吗？
0: 哎呀，在。

0: 讲时候呢，都我们都很激动，
1: 激动的都快站不稳，拿不住了，真的是，
0: 因为
1: 太年轻了，三十多，
0: 对，
1: 这样的一个大奖
0: 啥的给我们颁奖，
1: 特别
0: 颁奖的都是，对啊，那个太荣幸了。
1: 当时可能就在想，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瞬间一片空白，然后瞬间就是眼含热泪，有瞬间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感觉，是吧？
0: 因此我们这几个主创员这不都是尽了一技之长，然后得到国务院的特贴、特殊津贴，还省政府奖励一级工资，市政府奖励一级工资。
1: 所以觉得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
0: 那太值得，
1: 太值得了。
0: 另外像黑龙江省的龙江剧有个仙儿，他们也得了大奖，但是不是文华大奖啊，就是光是有个文华奖，有个那个女演员叫李雪飞，她得了梅花奖。
1: 每一个这个都不一样的，不同的这个奖项的级别，代表的在这个领域当中，真是重量分量级是不同的。
0: 对，还有后来那个咱吉剧院也有一个戏叫《战醒台》，这也得了五个一工程奖，还有很多了。这个后来《红号》就是也是满足新城记的，这都是大奖。
1: 杨老师有没有突然之间静下来的时候，您给自己做一个回顾，就像我们做一个人物专访，您自己有回味说，哎，我怎么，我作为老杨啊，我怎么就突然进了这个音乐的领域了呢？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是怎么什么时候开始就对写曲就入了迷了呢？是多大的时候？有没有追溯过很小的时候有找过那时候的？因为我们是梦想领航团，那个梦的种子您想没想过，深度思考过是从什么时候真正的种下的？
0: 这个可以说经常考虑的事儿，
1: 经常考虑，
0: 经常考虑的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呢，我的入门呢，就是没有一个界限，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入门，没有。因为小时候那个我的老姨看我们的时候就经常唱。我父亲呢是一个京剧票友，这也可能给我带了一些影响。另外呢，我父亲每次出门，因为那时候他是叫针织厂的厂长，然后去购买什么原料什么的，回来都给我带件礼物，比方说口琴呢，都不是小口琴，都是大口琴，那个还有的时候一些小猴能翻跟头的，飞机啊，那个那小汽车，最让我那啥的那个感觉好的就是有一把京胡，带来了，我就这个自个儿就能。
1: 聚个就有声了，
0: 整出调来，整出调来了。
1: 不光是有声，有调了。
0: 对，另外文革期间，
1: 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了，是不是？
0: 对，那个经常听广播，所以说那个没别的听的，也就是无线电。
1: 样板戏，
0: 那我们家对样板戏，样板戏，可以说是我是样板戏迷。就是每一段唱腔我都得要研究一下他这个小弦儿，也是京胡的演奏方式，包括他的功法，他的指法都要琢磨。
1: 那时候也没有人带呀，就自己在那琢磨。小的时候，
0: 小的时候，那是已经还到我们那个有样板戏的时候，就已经那个就很大了，到团了。69年下乡，69年末。12月那时候下乡，然后翻过过了年之后又去的，就已经搞了宣传队了。就是我在中学时期就是宣传队，把我们那两个宣传队凑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宣传立新大队的一个典型。就宣传他们，这么那个就开始搞了创作。
1: 所以老师，您觉得当一个人走上一条他热爱的这条领域的时候，是上天给他的这种天分更重要，还是自己的这种悟性重要，还是说其他的方面更重要？
0: 这几项都重要，
1: 都重要。那您
0: 没有，就是没有艺术灵感，什么就是找不着艺术灵感的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天才，好像搞不了。
1: 也就是说突然之间会有一个悟的过程。
0: 对，这个呢
1: 通了。
0: 对，实际上很多都是无师自通，
1: 无师自通，
0: 但是在揣摩。每天就像我现在前天还聊这个话题呢，我说我现在也是每天要是脱离了音乐，脱离了创作， 好像就这一天就白活，
1: 生活就
0: 脱离了我
1: 灵魂了。
0: 对，我眼睛看见电视看电视剧时候，
1: 嗯，
0: 我开的很大音量，我老伴不高兴啊，
1: 嗯
0: 啊，他要翻手机，我说你上你那屋翻去，完了搁那块我就挺大音量干什么？我听的是音乐。
1: 嗯，
0: 也就是说他的情节随之而来的他的音乐风格音乐那个那个形象我都要有，我都要去分析，
1: 他为什么这段话说出来的时候他用了这样的音乐，
0: 整个一段呢，他的是因为他这要成片的，
1: 嗯，
0: 就像你像那个都要有主题，比方说我给刘老根写的时候，那个刘老根主题是就说是脚踏黑土地那，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个圆梦啊什么这类的是都是都要有主题，主题把它抽丝拔碎变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不同调式的那个主题音乐，
1: 嗯，
0: 这样的是能完成整个剧，一个剧目至少得有七八十段音乐，这才能完成。各种复杂的环境啊，情节它都不一样，所以说我现在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创作中。
1: 嗯，
0: 这是与生，好像剧来就有的，也不是，就是养成了习惯。
1: 您觉得音乐在您的整个的人生过程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0: 比生命还重要。
1: 哦，那这个至高无上了，
0: 嗯，
1: 生命很重要。
0: 对，
1: 我们以前说爱情价更高，现在您的音乐比生命还要重要。
0: 对，
1: 离开饭可以啊，一天可以不吃一顿饭，但是我离不开音乐。
0: 对，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就在自个儿有的时候拿笔跟他画，画什么就是各种声部，
1: 嗯，
0: 主题，写一点那个留一点节奏，
1: 嗯，
0: 就是所说和声节奏，这是这个音乐的一个元素了。最关键在什么呢？在如果把它攒一堆儿，也就是平常就要攒，不是说到时候去先去写，而是攒出来的。
1: 嗯，
0: 各种风格，比方说刚才说到东北二人转音乐、东北民歌，好吧，满族音乐，萨满音乐。我说这个萨满不是指着光是满族的萨满，那么萨满应该说全世界都有25-26个国家都信奉萨满，
1: 嗯，
0: 虽然不成教，但是他已已经
1: 就是也会有自己的风格，
0: 有特色，
1: 哦，
0: 有特色。再有那就是所说我们在积淀一种生活，用音乐去表达生活，
1: 嗯，
0: 是吧，完成一个乐段，是不是展现一种新的那种世界观或者叫做认知观，
1: 嗯，
0: 是吧，这个好像是经常的。
1: 所以您看您的作品不断的有新的作品呈现，每一天通过您的日常过程当中看电视，行走或者跟朋友在交流的过程当中都离不开音乐，
0: 离不开，
1: 不断的有新品出现。大家是不是有人说，老师那你看这个70多岁的人了累不累呀？但我觉得老师你一点也不累，你的热爱在其中，
0: 对，
1: 是不是？
0: 对，那个现在又在搞那个满族新城戏的音乐创作，满族戏啊，就是现在咱们的松原的满族艺术剧院或者叫做传承保护中心都可以，它是全国唯一一个团制成的一个剧种，所以说我现在那个叫肩上的担子很重，
1: 沉呐，
0: 沉
1: 的。
0: 对，我刚才带了6个搞创作的就搞音乐创作的学生，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就害怕他一点一点失传之后就没了。这种传承呢是必须要有发展的传承，有根基的传承，
1: 要真正有一群热爱他的人去传承，
0: 必须的、这个又没说刚才说灵感，天才的1/10是灵感，1/9是血汗，
1: 要坚持，
0: 对，一定得坚持，
1: 要忍耐过程当中所有的一些苦不理解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诱惑，
0: 最关键是寂寞，能耐得住寂寞的你才能行。我有的时候躺在沙发上一躺就是几个小时，眼睛看着电视，脑袋说话想啥呢，反正一杯茶搁那，有的时候也忘了，那有时候一小天能抽一盒烟，
1: 人在沙发上心都已经在地球转了多少圈了。

0: 是，
1: 灵感就在不断的在循环创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年轻的方式，因为我们说人的脑细胞，今天的您和昨天的您都不是一个人了，我们的细胞在不断的更新交替。那如何让自己的心态更年轻，让我们的身体状况真正起到抗衰，那就是思考。
0: 对，
1: 不断的思考和链接，
0: 可以是疗，这是
1: 疗愈，
0: 叫疗愈。
1: 对，
0: 你看，可以那么说，
1: 嗯，
0: 就是说在这种思考过程中，有的时候啊是枯燥无味的，就所说进去之后不觉得疲劳，
1: 嗯，
0: 一点感觉不到，说是累得不得了了，不是，我是感觉到。就最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也感觉到很乐，乐在其中，
1: 乐在其中。
0: 对，
1: 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梦想领航团，老师在您的概念当中，您给定个义，啥叫梦想领航团，您怎么看待这个主题和这个内容？
0: 领航这肯定是要有一种传承啊，就是能有传承能力的，是一种领航人物。梦想呢，这个是无限的，它维度很广泛。他可以用超常思维，或者一种灵感思维，或者逆向思维，来把这个事情达到一定的高度，产生一定的灵感，写出或者是各自领域里的不同的一个尖端的成就。
1: 有道理。那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您的这个小目标又是怎样的呢？再继续以我们黑土地为魂，又以这个东北的这样的风情为主旋调的话，您还有什么样的想法？
0: 想法就是不断的创作，这个为家乡创作，为老百姓创作，创作出更好、更多、更接地气、更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歌曲，或者要写一些器乐曲，比方说民乐的、交响乐的一种、
1: 综合性的。
0: 还要我最想完成的是要搞一两部音乐剧，比如说以东北音乐为主体的，就是二人转音乐。现在我感觉二人转音乐本身它的板腔体已经很厚重了，就各种板式变化很强劲，它这是有很多很多的手法，把它变成音乐剧的话，充分展示了北方地域里面的音乐特色。
1: 太有期待了，
0: 是
1: 二人转的音乐剧，就让我想起来这个叫京剧里面的京唱，也有这种风格。对，那我们的二人转也可以用这种流行乐呀、音乐剧的人物的这种自己的这样的方式或者群体的方式表达出来。那咱们就一起来圆您这个梦，好不 好？来共同期待。那我在想哈，还想再点一首歌，就是圆梦，也结合了我们今天的梦想领航团这个主题。同样呢，其实也把这首歌送给我们更多的女性朋友，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好吗？
0: 好，
1: 那老师，那咱就再来，
0: 我来唱啊。
1: 那您唱的圆梦。
0: 我唱的不好啊，这个为了所有听众，我就这么的吧，就是喉咙哑嗓的唱一段。这个
1: 唱两句就
0: 好。对，这个那个恒月唱的好，是吧？那个很多那个学唱的唱的也不错啊。为了圆上那个梦，你赌上了一辈子的情，历尽艰辛不回头，老牛拉套劲儿不松，青丝变白发，改不了心中的爱，条条皱纹记下了啊，苦辣酸甜的风雨行程。

0: 眼前又是一座峰，人人都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5: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5: 去就去。哎，那个，
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下面魏希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

0: 本周封面，15/5/17，我国粮食产业年工业总产值有望超4.5万亿元。本周聚焦科技赋能产业链，通化人生产业冲刺千亿集群。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壮大历史经典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本周关注电视与机顶合将合体一体化电视引关注。本周热议户外徒步受伤怎么办，止血保暖很重要。本周提醒，刚说的话转头就忘，这可能不是老糊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封面新闻。
0: 国务院新闻办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本周封面，请听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2: 目前我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七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1: 本周聚焦，
0: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聚焦，通化市聚焦人参产业提质增效，以数字化管控、精深加工、项目建设为抓手，全力向千亿级人参产业集群加速迈进。请听报道。
4: 作为国内优质人参核心主产区，通化市依托卫星遥感人参数字化平台，全面落地一参一码溯源体系，对人参种植、田间管护、流通销售实行全流程数字化监管，打破传统种植模式弊端，从源头夯实人参品质根基，实现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5: 通过我们这个终端系统呢，就可以追溯林下山参的生长环境、生长进度以及参龄等等。那目前呢，我们已经打通了9个关键溯源环节，把每一颗人参呢都赋予了专属的编号，这样呢就可以更好的保障人参的品质，实现人参全链条可控、可查、可溯。
4: 数字化赋能推动精深加工产业提质提速，当地人参龙头企业依托自主核心技术，启用智能化生产线，深耕高端人参保健品领域，凭借过硬产品品质赢得市场认可。
6: 上半年企业的订单目前已经达到2亿元，全年产值计划能达到3个亿左右，主要是以人参保健品为主，产品畅销到东南沿海地区。我们也会不断地去开拓市场，推动吉林人参产业更好的发展。
4: 重大产业项目落地投产，持续释放集群发展动能。今年上半年，通化市新开工29个人参产业项目，投资25.93亿元。修正人参健康产业园全面投产运行，整合深加工、新品研发等核心技术，完善全产业链布局，有效拉动产业增值增效。
7: 今年上半年修正人参健康产业的总产值在11亿元左右，主要是以人参保健品加工为主线。我们这个项目还整合了人参制品的深加工、人参保健食品的研发等核心技术，我们也会投入更多的研发，把长白山人参这一品牌做强做大，力争把这个项目打造成全产业链的现代化人参产业。
4: 全链条赋能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通化人参产业综合产值同比增长21.89%，开发人参产品超800种，产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8: 通化作为长白山人参主产区，具有得天独

0: 后的发展优势，经过多年培育发展，现已形成了集种植、加工、科研、流通、监管、品牌、文旅、七位一体的人参产业发展集群。
1: 下一步，通化市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品牌，丰富产业业态，全力冲刺全年产值目标，聚力打造千亿级长白山人参产业集群。
2: 亮观点，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亮观点。历史经典产业承载着传统记忆和文化记忆，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立足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进行系统谋划，为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历史经典产业大多发轫于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诸如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等产业，天然根植于乡土资源，其原料种植、技艺传承、产品加工等环节均与乡村发展深度交织，是推动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大力发展历史经典产业，不仅能够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而且能够拓宽就业渠道，完善产业体系，全面赋能乡村振兴，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我省不少城市盘活街角闲置地块、废弃边角地，打造口袋公园。长春朝阳区深碧园改造前空间杂乱，改造后增设步道、座椅与绿化。老人遛弯、孩子玩耍，居民出门就能找到休闲绿地，用小改造补齐老旧小区休闲短板。小空间承载大民生，口袋公园不搞大拆大建，利用城市的金角银边见缝插绿，就近满足居民休闲需求。方寸绿地提升人居环境，让城市更新有温度，让百姓推窗见绿，转角愈美。我国多地社区开办老年幸福食堂，武汉青宜居社区助餐点推出了低盐软烂的小碗菜，老人就餐可享补贴，价格实惠。针对高龄独居、腿脚不便的老人，志愿者还提供上门送餐服务，解决老年人做饭难、吃饭愁的现实难题。小小的老年餐桌托举银发幸福，助餐服务不只是提供一顿热饭，更是贴心的养老帮扶。政府社区合力完善助餐网络，兼顾普惠与个性化需求，让老年人吃得安心，晚年生活更有依靠。本周关注，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关注。今年的6月15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正式发布了一份名为《一体化电视专网电视业务应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的行业标准，这是我国首个针对一体化电视的基础性技术规范。标准里都规定了什么？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份标准的核心，那就是让电视回归电视，让观看回归简单。我们打开电视，不需要再在一堆的菜单里翻来找去，可以直接进入全屏直播画面。本周关注，一起来了解。
3: 具体来说，标准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第一个关键词，体验优先。标准明确规定，一体化电视必须做到两件事：开机进直播，一键看电视。通用遥控器上有一个醒目的看电视按键，无论在哪个界面按一下这个键，立刻回到直播状态。第二个关键词，兼容适配。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电视机，品牌不同，年代不同，解码能力不同，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必须海纳百川，既支持国产的 AVS 加 AVS2 音视频标准，也兼容国际常见的 MPEG AAC 格式，既适应 IPv4 网络，也拥抱 IPv6 网络。遥控器可以用蓝牙，也可以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星闪技术。这意味着，即使你家是5年前的智能电视，理论上也可以通过适配器变成一台符合新标准的一体化电视。大部分家庭都可以不用为了新功能专门买新电视。第三个关键词，安全合规。电视是进入千家万户的信息窗口，安全底线不能破。 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传输内容必须走有线电视网或 IPTV 专网，与公共互联网实现隔离，就像给电视信号修了一条专用高速公路，外面再堵也不影响。

0: 响它，外面的风险也进不来。同时，应用软件与适配器之间要相互验明正身，防止非法设备混入。
1: 本周热议，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热议。秋高气爽，户外徒步越来越火，但是野外环境复杂，路况多变，摔伤、扭伤、大出血等意外事件时有发生。在户外受了伤，大出血如何有效地止血？出发前我们要准备哪些应急的物资呢？一起来了解一下急救知识。
2: 一旦在户外发生受伤意外，首先要遵循评、查、呼、救科学的现场施救原则，第一时间确认周边环境安全，优先保障自身和伤者安全，避免二次伤害。其次，伤者出现危及生命的大出血，需立即进行止血急救处理。
3: 我们可以找一个干净的这个敷料，比如说这个毛巾、手绢，或者脱下一件衣服叠好，能够完全覆盖伤口，然后用双手紧紧压住患者的这个伤口，让他呢不出血。如果第一块敷料不够，我们不要把第一块敷料摘下来，再找一块敷料直接压上去，紧紧压住，直到见到专业的急救人员为止。
2: 另外，野外环境气温多变，要做好伤者的保暖工作，以防出现失温。失温是指人体热量流失大于热量补给，导致核心体温下降，进而引发一系列症状，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况。失温并不只发生在严寒环境，初期表现为寒战、手脚冰凉、反应迟钝，严重时会出现意识不清、心率减慢，甚至心搏骤停。专家建议，户外出行前关注天气变化，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内外衣分层穿着，选用透气的速干衣物，出汗后及时更换湿衣，保持身体干燥，携带保温毯、冲锋衣等防风保暖装备，尽量不在夜间或异常天气下外出，避开没有阳光的阴面，途中适时休息，补充高热量食物和水，维持体力。一旦出现低体温症状，应注意保暖，避风避雨，更换干衣，及时脱离寒冷环境，症状严重时尽快撤离，及时呼救。
1: 本周提醒，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提醒。生活当中，不少老人会出现刚说过的话转头就忘，想不起日用品名称等情况，特别是经常会忘记最近发生的事儿。很多的人会认为是上了年纪记性变差的正常现象，但这很有可能是认知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千万不要把阿尔茨海默病等同于老糊涂。本周提醒，一起来关注。
4: 阿尔茨海默病是最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之一，随着年龄增长，患病风险也会增加。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群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有1000万。60岁以上女性出现认知障碍通常高于同年龄段男性。那么哪些变化需要提高警惕呢？专家表示，阿尔茨海默病早期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近期记忆明显下降，比如刚发生的事情反复忘记。此外，还可能出现语言表达困难、判断力下降等变化。
5: 20%多的人，他的首发症状是情绪改变和他的一个精神状态的改变，比如说他开始变得抑郁、烦躁、焦虑、睡不好。当他已经出现别人能察觉的忘记事情的时候，他已经至少是这个已经进入到疾病有症状期了。
6: 一个误区呢，是其实症状很严重了，没发现、没提醒。比如说这些老年人回来，把应该放在4度的放在-20度，然后找不到了，这个时候就发现他其实这个行为功能是有下降了。作为家属就不应该一笑了之，而且应该让他早期到医院里来查这个病因。那么还有一些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家里人既往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直系亲属，那要早期进行一个定期筛查。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15/57，我国粮食产业年工业总产值有望超4.5万亿元。本周聚焦，科技赋能产业链，通化人参产业冲刺千亿集群。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壮大历史经典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本周关注，电视与机顶盒将合体，一体化电视引关注。本周热议，户外徒步受伤怎么办？止血保暖很重要。本周提醒。

刚说的话转头就忘，这可能不是老糊涂。以上就是今天九七六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赵魏希，复审戴婷，终审周伟。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爸爸，我好没意思啊，真无聊。
1: 去寺里玩会儿，我这正是关键时刻，别捣乱。
0: 好吧。
2: 免费签名，打榜投票，
3: 哇，专业代言，
4: 超喜欢他的。
5: 资源免费，
2: 现在走起，超多福利。
4: 这款游戏太好玩了。

0: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规定，禁止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禁止诱导未成年人参与应援集资等网络活动，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游戏账号租售服务，禁止在行为位置呈现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信息的。网络安全靠你我，共筑清朗好环境，你我携手还青少年一条清朗网络。
1: 儿子，我看你们老师推荐了一部特别好的纪录片，这周末跟妈妈咱仨一起啊。
2: 好呀好呀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

0: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
2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唱响全。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患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六周日中午十二点到一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郭亮，周六周日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呢，都是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

0: 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苏邦，法理人情苏邦都行。节目外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节目直播间的热线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其实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三部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0: 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林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贾律师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经在江苏、浙江执业十多年，现在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提问。我们首先跟贾律师打个招呼。你好，贾律师。贾律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来看看热线上朋友遇到了哪些问题。先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请讲。
3: 哎，你是我吗？
0: 是您了。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是那个，这边的话，因为马上快退休了嘛，然后我们单位吧，头几年有个四五年吧，然后单位就没给交保险，但是让我们签了一份就是那个自愿不交保险的这个东西。然后现在的话，他就是有四五年没交完，现在就正常交了，但是马上退休了，我寻思跟单位谈，让他给我把那个之前保险补交上嘛。然后单位的意思是得让我自己去交这些税呀、啥的，还有就什么违约金这种合理吗？
0: 再问问贾律师。
2: 周女士您好啊。像这种情况，因为咱们那个根据咱们相关的法律的规定啊、单位让你承担补缴的税费呀、违约金、滞纳金等额外的费用，这个是不合理的也不合法的啊、你补缴的话，你只需要承担咱们个人的部分，其他费用是由单位承担的。因为这里面这个核心的是什么呢？缴纳社保是单位的和个人的这个法定的义务，你们不能是通过什么约定啊、免除啊，或者约定这个放弃啊，甚至你们双方这个约定就是无效的。所以单位他这个也是个法定的义务，如果是单位这个没给你缴上，他说你们双方有协议约定了，那么是你个人原因啊，现在你就想缴了，所以这个费用让你自己全都让你来承担啊，这个是不对的啊，对你们双方签订协议是无效的。
3: 那就是说他让我除了我现在就是想补缴的话，我只需要补充我个人该承担那部分，然后剩下他的像那些不用我们管，是不是？
2: 是的，其他部分都是由单位来承担的啊，你只需要承担你个人应缴部分。
3: 好的，谢谢律师啊。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来看看农安的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请讲。
4: 哎，我问一下，就是那个外嫁女，我姑爷是外嫁女，她在本村分了半拉人的，以后说是2027年要调地的话，她那玩意儿上哪去调去呢？
0: 她是在娘，您听我说，她是在娘家分了半口人的地，还是在婆家
4: 分？在娘家分的。
0: 她是什么原因给她分半口地儿、半口人的地啊？超生吗？
4: 超生
0: 啊，也就是说，她现在已经外嫁到其他村子了。
4: 对，
0: 咱问问贾律师，这种情况应该在哪儿？有没有可能主张到另半份土地？
2: 是这样的啊，就是您女儿嫁到外村了，那么关键的现在什么呢？看她这个集体经济组成员确认到哪个地方？
4: 确认到本村了，
2: 确认到你们娘家那头了，是不是？
4: 对，
2: 你确认娘家那头了，那你现在就是那个，如果说是想要地啊，那只能是跟你们本村要啊。
4: 就跟娘家这头要，
2: 对，跟娘家这头要，
4: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啊。嗯、
0: 好嘞，哎，好，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了。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提示大家可以来参与的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提示大家，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是我们的律师做客，所以说大家呢有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呢，把握住机会，只有在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大家才有机会直接对话律师。记住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00控线，来看看松原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赵先生，把身后的收音机关掉。松原的赵先生再次提醒您，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直播关掉。
1: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了。
1: 我听说贾律师啊，我是那家的，就今天分地前吧，我包了一份地，一口的地，因为这口的这个出生的吧，有点清楚，就不落在我那个承包户上了。因为为了方便那啥，就后期吧，待车多年嘛，就为了支补钱好好取，就搁出去了。搁出去，单独缺钱钱了，就是他耽误个本儿。我问我这个这一份这地人没了，算不算等户消亡？
0: 嗯，您相当于不是单独的这个承包户，对吧？
1: 就这包这一口人，这一口人没了，就在我那个土地台账上。在十多年就是又拨出去了，拨出这土地干啥确权啥就单拨出去了。
0: 只有在确权的时候是单独确的吗？
1: 我确权才单去，这承包权97年承包就在我这户上了。
0: 97年承包的时候跟您是一个台账一个承包是吧？然后只有在18年确权的时候是单独确权的，对吧？
1: 嗯，对，完了这中间就驳出去了。
0: 别说中间还驳出去的是啥意思，您现在回答我，
1: 还出去吧，好，支付权还在我这上，
0: 那不就相当于分户了吗？那是哪年分的户啊？您别说97年，
1: 十多年以后了。
0: 哪一年的事儿？
1: 那个十多年以后吧，是为了支付好方便，他又单得这个得出为了支付钱方便。
0: 我问您是哪一年的事儿？您别十多年以后，哪块算的十多年以后？
1: 我说的意思，我一出村子，一般一开始就在我这户上了。
0: 现在咱们非常关键的节点是不是说您的这个台，咱们所说的直补啊，给您分没分户？是您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后来是不是给您办理了分户？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单独确权呢？这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吗？
1: 不是，我说你明白了，那个现在的承包权是落到我户上了，这一口人。
0: 您现在手里这个台账是始终没有变化的，是吗？
1: 嗯，那就后期是驳出去。
0: 您看，您能不能回答我问题，赵先生？您看我这不反复跟您说呢吗？我问您，我说了，您97年分在一起了，之后是不是分户了？然后呢，18年他又单独确权了，然后您又跟我说回来，你说啊，我们97年在一起，那您到底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赵先生？我再最后问您一遍，您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97年你们是在一起分的，这个事儿很明晰了。之后我要问您的是，你们是否进行了分户？如果办理了分户，您告诉我是什么时候办的这件事儿，不要再跟我说97年一起分的了，因为这个事儿现在我们要看您是否办理分户了。
1: 咱们具体，我说十多年前就不直接驳出去了，就这么事儿没具体就近。
0: 您别，我没问您节点，我现在节点都不问您了，我就问您是不是单独的承包户了？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如果不是单独的承包户，怎么会给您两家分开确权？所以说您现在要跟我回答这个问题。
1: 我就问你这个算不算这个？这是最开始的这个。
0: 那您得回答我的问题，我才能回答您。
1: 你说怎么回答您？
0: 你回答我呀！我问你，你们两家是不是分户了？是不是单独的承包合同了？不要再跟我说97年一起分的事儿了。之后是不是分户了？回答我。
1: 分了，后期分户了，原来这一个合同。
0: 行，那您分户了，您这个情况属于整户交亡，好不好？您看，您回答我问题，我们这就能给您答复，好不好？
1: 我先说两句，我先一开始不在都已经合同背景，我就这么一寻思的。
0: 我所说的分户也不是您分开过了，您最开始的台账在一起，现在问您的是，因为您不是他单独劈出去了，劈出去了是不是大家单独的台账和合同了？这个事儿如果您现在叫不准，您上村上去问一问，好不好？
1: 不能叫准。
0: 那能校准是不是分开了？
1: 我你说你这个人在哪儿？就我那个分那个九七年是那这这个我是当快我办的。
0: 嗯，那是单独分开了，对不对？
1: 后期分的。
0: 后期分开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分开就是整户消亡了，这个人不没了吗？
1: 没了
0: 啊！整户消亡，您当过村会计，这事儿现在还不明白吗？咱还说啥以前了？您不都分开了吗？您别提原先了，咱不提原先了。那原先咱说那东北的地还，咱不用分呢，随便来开呢。你不能说原先的事儿啊，对不对？
1: 不说那个在银盒子上就算一户吗？
0: 您不是分开了吗？好了，赵先生，我不能再跟您重复了，因为一是耽误时间，二是咱俩反复这么说特别耽误事儿。您已经分开了，您就是村会计，您心里明镜的，您还揪着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您跟我说九七年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咱不说了，那闯关东的时候地还随便种呢，对不对？咱不能讲这个理儿了，赵先生啊。好了，跟您说到这儿，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来看看农安的陈先生久等了。
2: 啊，好，
0: 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农安县的，那个头轮分地吧，我妹子分着地了。等二轮分地，就九七年嘛，就是农安县这不有那么这外嫁女啊，给一标亩地，就嫁到前国县了。我妹子给一标亩地，完了九七年呢，我们种一年，九八年呢，完了就是村上吧，一共我们是14个组。就我们这九组这10户人家给抽回来了，其余都没给往回抽。完了我们呢就上乡去找，向乡政府要地去了呢，乡政府也没给我们解决。我们到农安县的信访局去说去了呢，去信访局说的回去跟那个村上商量。完商量也没商量通啊，完了我们去硬种地去。硬去种地去吧，就是这个村上把这地就包给别人了，人家别人吧就揍我们。就这么往地一压，人家也都是老实巴交的人家呀，也不敢跟人打，就始终就这么多年嘛，就让人家给霸占了这么多年。我一寻思，我这怎么得用什么方法能把这个地要回来，或者是这些年的损失我们怎么办呢？从上哪要去？
0: 咱们问蒋律师。
3: 您是说？97年分地的时候，你妹子这个分到地了是不是？然后99年就是我，99年嫁到外了，嫁到外地去了。
2: 哎，对。
3: 那你个你妹妹嫁到外地去了，在外地有没有分到地啊？
2: 她后来分的地的，就是说吧，那个整浪农安县吧，就有那么令，就是吧，
3: 我听明白了，
2: 一标亩地。
3: 其实这个就主要的就是说，你妹妹在前国县婆家那边也分着地了，对吧？
2: 后来分着地了。
3: 后来
2: 吧，就是他那边那个地，照咱们农安县晚分一年、二年不三年。
3: 行，我听明白了，就是你这边你妹妹在那边也分着地了啊，然后你们这个村里面呢，把你妹妹的地收回去了，是吧？
2: 对，因为整到我们这个地主地，
3: 你不用说别人，
2: 四户，你听我说，我那不合理吗？他就14户14组，
3: 我听明白了。
0: 陈先生，您现在打进直播间，应该听贾律师说，不是听您说，您已经说完了，好不好？您听着。您别有厉害劲儿跟我们使有啥用啊？刚才你还跟我们说，哎呀，我们家挺老实的。对，您别激动，咱激动解决不了问题呀。好嘞，听贾律师说。
3: 您是这样的，假如说当时收地的是你们这个村小组是吧？你们村小组收的地是吧？你们这种情况，你不要看人家其他的小组怎么收的。如果你们村小组当年把这个地收回去了啊，也就收回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按照当时的政策和当年当时的政策，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外嫁女，或者是说有这个其他的情况的，是里面这个地是可以小范围调整的。比如说外嫁女的，如果是在婆家们那头，是没分着土地的，是村里面不能收回。如果是在婆家们分到地了，不能两头占。
2: 当时没分着地，当时
3: 不就分到了吗？
2: 前国县晚呢，我晚点，那
3: 后来不就分到了吗？
2: 再一个吧，就是
3: 你要是主张说你要当年的九几年的那个当年那个说那个当时这个是应该不应该收回去？当年那个权益如果主张的话，现在过去20多年也主张不了了。
2: 那我们那个村上现在也都没往回收，就收我们这几户了。
3: 你们这几户跟他们是不是一个小组的？是不是一个小组？
2: 不是一个村的，一个村的。
3: 一个村的不行。
0: 嗯。
3: 因为那个村小组也是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看你们小组啊。
0: 看你们小组没有问题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绿走微信18294567 18294567。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啊，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00 8581-5788 8581-5700控线。来看看长春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4: 哎，你好律师。
0: 嗯，请讲。
4: 我老公然后找借了20万，然后他就做了这个担保人，然后当时觉得关系就挺好的，然后就是抹不开面也就借了，然后在合同上签了个字，结果那个他拿了钱跑了，就是我老公那个哥们拿了我老公的钱跑了，然后现在就找不着他了债主，然后就把我老公告了，然后法院把他的工资卡也给冻了，就是现在手里没有现钱了，然后我们家还指着这个钱就是那个吃饭了。你说就是你说我老公签这个字，然后签多少这钱，他这个钱还能要回来吗？
0: 再问问蒋律师。
3: 郑律师你好，我给你复述一下，您是说您老公帮别人担保了吗？
4: 对
3: 啊，别人借钱，你老公担的保，然后现在就是把你老公那个起诉了，那个借钱的人跑了，是这个意思吗？
4: 对，是的。
3: 啊，像这种情况，你问这个钱还能不能要回来？
4: 对。
3: 你老公帮别人担保了啊，担保的情况下，如果是借款人不还钱，那么这个你老公承担这个担保责任。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对方向法院起诉了，法院把你这个里面的工资卡给冻结了。那么冻结工资卡呢，是为了这个判决之后生效之后有利于执行，所以说这个冻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冻结的工资，如果这个工资是你们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没有其他收入啊，那么你可以向法院提出那个执行异议，提出异议啊，就提异议要求那个工资不能全部冻结，给你们留一部分生活费用。然后那个这个钱，如果是你们想往回要这个钱，除非什么情况下可以往回要呢？就是你老公承担了担保责任之后，可以向那个他那个朋友不是跑了，可以向他进行追查。所以说现在你们能做的事就是这个，你们法院宣布那个这个冻结的那个冻结一部分，不能全部冻结。要给你们留一部分生活费。
4: 好。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绿走微信18294567。来看看舒兰的刘先生。你好。
5: 你好。我问一下子，我买了五场地山，我可不可以把那树拿了开荒啊，开地种地？
0: 不行，你要那个拿树的话得到林业部门报批呀。
5: 得报批呀。
0: 对呀，让您罚才能罚。您自己说罚就罚不行。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看看下一位，农安的马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6: 我是这么个情况，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失能老人补贴什么条件合格？
0: 这个事儿要，因为这个失能老人补贴也是刚刚发布的，然后呢，您现在应该先联系您所在的社区或者村委会。
6: 我上村委会申请了。
0: 对，先到村委会去报备了解一下，因为刚刚开始这个事儿，而且他对这个失能的这个要求是有相关要求的。
6: 我跟你说说，我家这老头今年74岁，他脸眼睛啥也看不着，他还是脑血栓后遗症，完他还手过术，他啥也不能干，跟自理都不方便。
0: 就是我想跟您告诉您的，就是正常他现在国家发的文就说的是中度失能的老人，他是否属于中度以上失能老人？这个
6: 是那啥，
0: 您听我说，哎，马女士听我说，如果他属于中度失能的老人的话，他有相应的这个补贴，但这个钱不是说直接每个月给您打钱啊，可别听网上主播说的，他是每个月有800块钱的这个额度，但这个额度相当。 当于是您要花出去之后，然后给您补贴40%-50%，明白吗？不是每个月给你800块钱，这事儿是两事儿。
6: 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现在很多主播就在这瞎解读，就导致很多农民比较关心这个事儿。我得告诉您，是您得把钱花出去，然后给您报40%-50%。您这个花出去，包括可能您在这个社区的食堂吃饭啊，包括这个找人上门给您一些这个助浴呀、啊，或者等等一些这些活动上，然后才有相应的补贴。每个月是最高给您额外报800块钱，但是相当于您自己得花1600出去，能给您报800。
6: 啊，对了，我明白了，谢谢啊。
0: 好嘞，哎，跟您说到这儿啊，在这儿咱必须找机会，郭亮单独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很多农民啊，发现我现在有很多主播特别不负责任，一有这个事儿之后，我就想到了他们马上就会拿这个去博老百姓的眼球，让老百姓觉得哎呀，国家要发钱了，一个月发800呢，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事儿大家必须得弄清楚啊。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以求索。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6: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17: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0: 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可以在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你好，久等了。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嗯，律师好啊。我家大哥吧，就他媳妇死了之后，孩子就过继出去了。然后呢，我大哥就瘫痪，一直都有8-9年了。这8-9年都是我跟我家孩子在照顾的。去年呢，大哥人也没了。没了之后呢，他家这个小区呀，房子拆迁了。那么我想问一下子，就这个拆迁款呢，还得给过继出去这个孩子分吗？
0: 嗯，再问问贾律师。
2: 对律师您好啊。您说的就是那个拆迁款要不给过继的孩子分，关键看两点啊，就是你跟这个，你这个过继

0: 是否构成法律上的收养？你这个是什么时间过继给对方的？如果是99年，那个按法律规定说99年4月1日之后过继的，如果没有去民政局办理收养登记的，法律算不算正式的收养？那么和你孩子和你大哥之间呢，你还是他们之间不是有这个父母和子
1: 也还是在的。
0: 如果办理的合法的收，对方已经办理的合法的收养关系了，那么这个孩子和这个父亲之间就没有这个收，没有这个，这个继承关系的。所以是看你这个程序上完不完备。
2: 那么我们家孩子能不能分着？
0: 你家孩子，他比如说和你们对大哥尽了主要的这个抚养义务的，那么在分财产的时候，在继承的时候是可以适当的分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长期照顾的，这是可以参与分配的，可以给予适当的遗产，
2: 主要是现在看孩子那个过继的那个手续是吧？那行，那我记住了，然后我知道怎么办。
3: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0431881558885815998581500，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抓紧时间提问啊！热线电话记住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星期六、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都是我们的律师导谈家节目，我们会邀请律师做客直播间，所以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我们来看看长春的安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好。
3: 请讲。
4: 我有个哥们儿吧，就是跟我这块拿了24万块钱，完了当时他就写了条欠条了，是2019年年初借的，说是2020年年初给，这不一年吧，完了这不就出现这个哎呀口罩事件了，就是一直也就没给我。我这是前几天听别人说他也给起诉了，他不管欠我钱还欠别人钱也还不上了。完了，我就想这打的这个热线，我想问一下二位，我这个钱的怎么要？再是啥呢？他人是盘锦的，我上哪起诉？我这利息咋要？忙一下呗。
3: 再问问贾律师。
0: 这安先生您好啊。你先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刚才说的，你是2019年借的钱，然后有条也有，是不是？但是有一个还款的期限到2020年年初还款。法律规定，这个咱有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就2000年初到现在的话，已经过去5、6年的时间了。如果在这个期间，因为从2000年初开始啊，那个一个，然后往后就是往对面延长的3年，往后延3年，这个3年之内，你有没有跟他主张权利？如果是没有跟他主张权利的话，那你这个可能就过了诉讼时效的。权利了，然后从主张权利才开始算，最后一次主张权利开始算的，完了往后还延长三，往后再延长3年，所以说你这里边有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如果说你这些都没有要，或者是没有证据证明咱们诉讼时效没有阻断的话，那你现在要做的事儿，可能你还是要跟他沟通，跟他2019年借的钱2021年年初到期了啊，你说在这中间我也一直那个一直跟你主张权利，但是一直也没有给我啊，或者是说就这样，你跟他这样去聊，或者是说前面你确实你也没要过的话，那你现在跟他聊的话，你看这么多年这个钱什么时候能还我？如果他承认了，他说愿意承诺还款那么就时效可以重新计算了。时效的问题。另外一个，你说他在盘锦的，那你上哪去起诉的？一般都是这种那个欠款纠纷是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被告所在地，就是他的所在的盘锦，那么另外一个也是在你的那个原告所在地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在你这边也可以，这两个地方你可以选。然后你的利息的话，如果是说你们有约定的利息啊，如果有利息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执行，但是这个利息呢不能超过。这个银行同期的那个市场报价利率的，就是贷款利率的4倍，就是说 LPR 的4倍，不能超过这4倍，超四倍的部分，超过部分无效。但是，当然，如果说你们没有约，如果是说你借条上没有约利息， 那么你可以主张预期的利息。

0: 预期的利息呢，只能是按照那个，国家规定的那个就是那个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就 LPR 的计算了。啊、嗯。
1: 哦，行，那我听明白了，蒋律师，谢谢您啊。
0: 嗯，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来看看农安的孙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农安的，户口是农安的，老家在农安。然后我现结婚在天津，然后现在在长春居住。然后我户口吧一直在老家。然后我儿子户口吧也没跟我在一起生完了以后，完了后来我就跟我儿子跟我媳妇跟我整到一起，都落到农安我老家那儿。然后吧村里吧就说，落可以，完了我们俩都没有土地，就一分地都没有。
2: 嗯，
3: 我问合不合理。
2: 嗯，好，再问问贾律师。
3: 谢谢。
0: 孙女士您好，您是说您的户口一直在农安老家，一直没动过是吗？
3: 对对对对。
0: 那你的户口一直没动过是在娘家呀，还是在婆家没动啊？
3: 在娘家，在娘家。
0: 娘家没动的话，那你这个你当年二十分地的时候，正常你也没分到地吗？
3: 没有，他根本就没有我地。
2: 孙女士，你别激动，您当时是户在人不在吗？还是什么原因没给您分地？
3: 不知道啊。
2: 你不能不知道啊，这个事儿您得知道啊。
3: 后来我以为我一直在长春了，完了我结婚在天津，天津吧，后来我家那个我儿子爸去世了，我就回长春了。完了我们家吧，就是都我爸爹妈都搬长春来了。就是，
2: 嗯，孙女士，咱们是这样，咱们只谈您分地的那个节点，在96年、97年的时候，您当时是户口，您回，您别着急，孙女士，孙女士听问题啊，您激动咱解决不了问题，理解您的心情着急，但是咱得解决问题。我们问您的是，96年、97年在分地时，您的户口在娘家，但人不在，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0: 嗯，就是你那个96年、97年的时候，户口是在娘家的，然后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是吧？
3: 啊，对，93年结婚。
2: 嗯，
0: 93年结婚了。那么93年结婚了，户口一直在娘家。那你结婚的那时候是婆家是农村的还是城里呀？
3: 结婚是那个天津的。
0: 天津的，嗯。
2: 嗯，
0: 你说你现在这种情况，你要是想分地的话，包括你儿子户口也回农安了，也在农安呢。
3: 啊，对对，跟我在一个户口本。
0: 嗯，跟你在一个户口本儿。嗯，你现在你这种情况呢，你那个因为你93年就迁出来，这个时间有点长了。嗯，你的户口是没迁出，你那个93年结婚，那你户口没迁，户口没迁是跟你爹妈在户口在一起呗？
3: 对呀。
0: 那你父母有没有分着地呀？
3: 对呀，完后来就说没我地，能就
0: 我问你的父母爹妈分没分着地？
3: 啊，爹妈有。
0: 他们有地，你户口跟他们在一起是吧？
3: 对对对。
0: 嗯，你现在如果是想分地，你得那个，你这个属于什么呢？你得首先你是确认集体就是成员身份，农安这边身份有没有确认？
3: 啊，
0: 就是你跟你儿子的集体金主成员身份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呢？如果说你身份解决了，然后按照你这种说98年应该分地没分着地的，在这次那个延包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们村里边就你所在的主有地的情况下，是会解决这个地的问题的，这次延包过程中解决，但是一个前提是，你得能确认上集体金主成员身份，就是你或者是你儿子，你们得确认上身份，
3: 没太听懂。
0: 确认村集体金主成员身份呢？你现在是不是这个村的集体金主成员呢？
3: 是是。
0: 如果是经济主成员身份已经确认了，那么就是。
3: 我现在的户口吧，就是那从哪年我忘了哪年了，我跟我儿子俩就是从立个户口本了。
0: 就从另一个户口本了。其实这现在我跟你说，你现在村，因为你93年你就结婚就搬出来了，你现在村里面有没有把你确认为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问题你要解决。如果是已经是集体经济成员了，然后才有可能进行分地。分地什么时候分地？就是你村里面前提是你村里面有地，就你所在的主现在有这个可分的地，比如说机动。

0: 地，或者是新开垦的土地，或者是整户消防收回的地，或者是自愿交回的土地，都有地，有地的情况下就可以解决这个，这个你的承包地的问题，
1: 那就像假如我爸妈、爹妈都没了，我爹爸妈已经都没了，这他们的地可以转给我吗？
0: 不是说他们的地可以转给你，如果是说你要是称身份也是这个当年户口没迁走，你和你娘家在一起是你那个，如果是身份在的话，那你就属于一个承包户内的成员，他们的地你可以继续承包经营，所以说你现在看一下你的身份还在不在这个村，不在这个村想办法确认身份。
1: 确实在，确实在。我
0: 带的话，
2: 您这样，孙女士，孙女士，孙女士，对，您别自说自话，就是咱那个贾律师提醒您的是要想办法去确认这个身份，他并不是您认为的说可能我户口曾经在还是怎么样的，我就是这个村的，您就一定是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个事儿您得找村上去确认，明白吗？得去问清楚。
1: 那个主任，我问一下，我没太听懂，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有户口本，现在是老家那儿的，但我得确认一下，确实是不是那儿的。
2: 我们所说，您所说的叫户口本，我们跟您说的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是两个事儿。现在要让您确认您到底在没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确认您的成员身份。
1: 哦，
2: 您要确认的是后者这件事儿，不用强调您的户口本了，好不好？
1: 你再说一遍，我记一下。
2: 我再给您重复一遍啊，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您光激动不解决问题，你说上来打打电话您就哭了，咱不解决问题啊，是不是？我们要让您确认的是您在村上有没有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1: 哦，集体经济
2: 组织对成员身份啊，要确认这个事儿。如果您确认了身份，那么是有可能分得土地的，那前提是村上有土地。如果您确认不了身份，您是不可能在村上分得土地的啊。
1: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2: 对，您记这几个字就够了，我后面的话您也得听。如果能确认上就有机会分得土地，如果确认不上是不可能分得土地的啊。
1: 那好了
2: 好
1: 了，好
2: 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提示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有问题的大家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接着看看长春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3: 哎，你好，
2: 请讲。
3: 就我们村吧，我们那个本来户就不多，但是有几十户吧，就被一个人给借了几百万块钱。然后他说吧，是给他那个亲属就是收粮用的，完了说就用几年，年年他给俺们利息。但是吧，前两年他都给了，然后今年他说的，他把钱给他儿子做生意用了，今天那个无法返还。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子，就够不够这个非法集资啊？因为现在这钱也没有完，利息也不给，我们是报警告他呀，还是咋整啊？
2: 想问一下。
0: 这位女士您好啊，您从您描述的情况，就是说你村里他本来就是收粮的，然后跟你们村里借了不少钱。
3: 对，
0: 借了不少钱的，然后头两年是给利息的，最近然后今年说这个钱就还不上了。如果是说这个啊，如果是你问说是不是非法集资的啊，要是非法集资的话，必须得符合几个条件。首先就是这个他这个当然第一个条件肯定符合了，就是没有经过金融部门许可就擅自的这个跟别人借钱了。第二就是公开的方式，比如说这个通过这个发传单呐，或在群里说呀，或通过广播呀，或者是这个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扩散，向这个社会宣传这个借钱，然后承诺给高息，这个主要是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借钱，或者你甚至说的是几十户的村民，不只是借亲友的。如果这种借钱的方式，说他以公开，你谁钱都放在我这儿，我给你们高利息，那就涉嫌非法集资的问题了， 但是如果不是公开的形式，人家自己今天上自己家站。

0: 人家上那家借去，也大伙儿就是哎，信任就是把钱借了，也不一定能认定上这个非法集资。但是你们现在要做的事，但是你如果你们想维权，当然可以先选择报警。如果警方认定不上非法集资的话，那你们就得是民事起诉。但是民事起诉，我觉得这也挺稳的，也拿钱也会快一点的。
1: 我们先报警，完报完警了，完了看警察咋说，完了实在不行再起诉的，是这意思吧？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们大伙商量商量，完了谢谢你律师。能不能加微信呢？我怕我学不明白，完了到时候他要不知道啥的，再问问你呢。
2: 记好律所的微信18294567，再给您重复一遍。18294567啊，好，提示大家，如果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啊！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有问题呢一定要继续的来提问啊！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也再次提示您啊，星期六、星期日中午12点啊到1点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所以说大家有问题一定要在这个时段内进行咨询啊，我们会沟通的比较顺畅，有律师做客，直接给您解答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啊，包括大家遇到一些土地呀、婚姻呐、等等都可以啊。没有关注我们直播的，一定在我们的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来看看下一位，这是长春的刘女士，88线99线空线，你好刘女士。
3: 哎你好，
2: 请讲。
3: 就是我一个朋友跟我借了20万块钱，然后他写欠条了，是2019年年初借的，然后当时说是2020年年初给，然后这不是那个有那3年大环境嘛，然后他就一直也没给，而现在我听别人说，就是说，别人起诉了，就是他让别人给起诉了，也是欠那个别人钱还不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要这个钱呢？而且他吧，他是盘锦的，我得上哪起诉啊？那个利息能不能要啊？
2: 咱问一下贾律师。
0: 这位女士您好啊，像你这种情况啊，如果是说你们期间有欠条的，也有还款期限的，首先这种钱咱们是要肯定是可以要的，但是你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诉讼时效的问题，这么多年了，然后你过去这么多年有没有一直跟他要，如果没有一直跟他要的话，你给他打个电话或者发微信，然后说明一下，这个打电话录个音，然后他承认欠款了，也愿意偿还了，这个时效就过就没有问题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可以那个在你这个所在地起诉就可以了啊，不用跑到他那边去起诉去，你到外地跑太远了，就在你家跟前的法院起诉就可以，然后有约定的就可以要利息，没有约定的呢，你就可以按照这个，从借款逾期之日起，按照咱们那个银行那个公布的这个一年期的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就是咱们所说的 LPR， 按照要就可以了，
3: 那好，那我听明白了，谢谢。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谢谢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5700，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节目还有一点时间，一定要继续的来进行提问，把握住机会。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

0: 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4: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5: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
1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1: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0: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月满乡野，丰收团圆，乡村推荐官中秋特别策划，共赴乡土团圆，品鉴家乡时令好物，磐石红果酒，敦化鲜玉米，长岭小冰麦，聆听新农人畅谈产业收获，在黑土地的丰收烟火里，感受吉林乡村独有的中秋温情。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在长岭县依托其独特的土地和气候的一个优势呢，小冰麦成为了当地适配盐碱地、助农增收的特色优势作物。从以往农户的零散种植、被动售卖，到现在标准化、全链条产业化的发展，本土合作社正在起着特色产业发展的大旗。那是通过两种优选、统种统管、集中回收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模式，从源头夯实了小冰麦的品质，让乡土的小作物成为了富民的大产业。那当然我们都说哈，好产品更需要好销路，打通我们的产销闭环才是产业长效发展的一个关键。那在长岭县的原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是深耕小冰麦源头的种植，更是创新打通了双线销售的模式，一边对接企业定向合作稳定线下销路，一边布局电商线上零售，拓宽全国市场。那在我们今天的乡村推荐官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长岭县原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韩敏，带大家解锁小冰麦全产业链发展的助农兴农密码。来，韩敏先和我们所有视频端以及电波端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来有请。
4: 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敏，长岭县原生种植农民专业社目前的负责人和他的销售，有点紧张啊，然后非常荣幸来到我们乡村推荐官这个节目，希望通过我的介绍，大家能认识到我们在做的事儿，包括认识到我们本地的小冰麦好品种。
3: 其实我们想通过今天的节目，真的是也请韩敏给我们普及一下小冰麦相关的一些知识哈。刚才聊到咱们的合作社，是在长岭县，而是从2016年成立的。
4: 对，
3: 当时合作社的负责人是你的父亲。
4: 对对，
3: 深耕我们小冰麦的一个种植，也想和你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父亲当时为何要深耕小冰麦的整个种植发展？那对于其他的一些传统的农作物来说，小冰麦在适配长岭的土地气候也好，我们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4: 其实跟大家聊一下吧，也是介绍一下。我爸呢是地道的农民，然后他干过养殖，养过猪，养过羊。然后呢，我们农民本身有自留地嘛，然后传统作物一般种一些玉米，后期包括地种过西瓜，然后再后来呢，我爸又干过农资。

0: 然后干来干去，后来又觉得感觉市场都挺饱和，然后就参加县里边的新型农民职业培训，接触到了小冰麦这个品种，然后一听确实是他小时候吃的品种，不过过去吃这个小麦品种的时候不了解它的名字，然后这个时候吧就觉得这个品种肯定有发展，然后当时就成立了咱们的合作社。然后小冰麦来说呢，它的品种呢是抗盐碱抗冻，包括说呢本身高蛋白高筋，哎，出来的面粉适口性会更好。那么我们当地长岭呢有一部分土地还是弱碱地，然后也历来有这种就是种萝卜白菜的这种习惯，刚好适应两茬作物，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哎成立这个合作社，自己基地种，包括带着合作农户种，然后来发展起来这个小冰麦。和普通的传统的咱们吉林本地种的玉米来说呢，它能更高的提高咱们一部分土地的土地利用率，然后呢也能真正的给各位农户包括我们自己增收一部分，就是这样。
1: 嗯，其实说到小冰麦，刚才你提到父亲在听到这样的一个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对他来说有很大的一个触动。再一个就是围绕着咱们长岭县有这样的一个土地的一个适配性，所以开始了种植。
0: 是，
1: 那你是返乡创业，哪一年回到了合作社开始接手合作社的发展？那目前合作社围绕着小冰麦产业的发展的一个状况，包括我们的种植情况，社员的数量都是什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呢是2024年开始回乡创业，属于返乡创业吧。
1: 嗯，
0: 然后呢依旧是就是一开始回家创业的时候吧，就觉得做农业没有那么难啊，天生地长的东西，该种的时候种，该收的时候收。但是我真正接触到农业发展之后呢，我发现好农产品并不等于好产品，然后呢就会感觉到我们没有办法说把这种好的小冰麦真正的把它卖上价，把它卖出品质。那么对应来讲，我们作为返乡创业来说呢，要同时关注，哎，要把握住父辈种地的那种决心啊，种点好粮，还要兼职的学习一些啥呢？市场方面，包括说营销，包括电商方面的。然后呢，我们合作的农户目前来说，就是包括我接触的这几年，慢慢市场上对于好的小麦品种认知越来越多，需求越来越大。包括我们农户慢慢的从三户两户，现在已经发展到合作的十余户，就是面积在不断的扩大，然后呢产量也在稳定，然后包括说销路也慢慢的逐渐的打开，零售啊，包括说原粮需求啊，订购啥的都比较多。所以说目前来看嘛，难是难点，但是还是属于在一个良性正向的发展。
1: 嗯，其实我们说到返乡创业，尤其刚才在和韩敏聊的过程当中，咱们作为农二代，可能从这个从小到大哈，耳濡目染，看着父辈从养殖再到种植，再到现在小冰麦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产业发展，我们一直都在问返乡创业，尤其是农二代，通过我们的这个一系列的一些学习，再次回到家乡来助力整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些年对于你来说，你有哪些新的一些思考？包括围绕着整个产业的发展，我们的销售也好，包括接下来的全产业链的一个这个模式也好，你有哪些新的想法和思考吗？
0: 对于我们的想法呢，我觉得现在人们普遍就是关于面粉这一块，粮食这一块，越来越在追求品质，然后越来越追求深层次的性价比，也就是说想吃点真粮好粮。
1: 嗯，
0: 那关于我们呢，作为一个从土地到城市餐桌的一个衔接，那我们首先来讲肯定把粮食本身种好，然后呢在此基础上，我们要相对的提升品牌的影响力。那怎么来做品牌呢？那就是用我们的品质，然后包括说呢，多通过电商啊，多通过网络上面去宣传，讲小冰麦的故事，包括说给大家介绍小冰麦的各项面食体验，然后呢让咱们咋说呢，更多的人认识到小冰麦嘛，然后就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尽量的把这个面积多发展发展，品质稳定一下，然后就是慢慢干呗，就是这样。
1: 今天韩敏来到节目当中说的特别的实在哈，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让大家尤其是网络一端也好，或者是我们现在很多销售一端的一些线下的一些朋友也好，消费者也好，如何能够认识到小冰麦？其实大家可能对于小冰麦来说有一点点的陌生，
0: 对，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的小冰麦是什么样子的。
0: 咱们小冰麦呢，其实发源于我们吉林，它是属于咱们东北师范大学郝水院士带领团队繁育出来的。为啥叫小冰麦呢？因为它是一个杂交品种，天蓝冰草和北方硬质春麦杂交。天蓝冰草是内蒙阿尔山地区的一个野小麦，杂交出来小冰麦之后，一测它的湿面筋值的均值在40.7，那么它的筋性就是在普通中筋之上，但是在冬麦强筋之下。在吉林种这个小冰麦属于一个独特的春性纯麦， 包容度很好，面筋很好，然后面团稳定时间很长，可以做中式的呀，饺子、面条、包子、馒头，西式的面包、包吐司、卡巴塔之类的，就是可以随便切换，而且不仅包容花样，也包容手法，很优质的一个品种。那对于市面上大家买面粉，其实很少关注品种。
1: 嗯。
0: 那么对应我们来讲，会多多的宣传，讲好品种故事，然后包括让大家认识到小麦品种的重要性。就是我每次在外面宣传推广啥的，我一直告诉各位是啥呢？就是好面粉，它一定是种出来的，因为它是小麦磨的。那什么样的小麦，什么品质的小麦才能叫做优质小麦？我希望各位会认识到本身的面筋，包括本身的蛋白，或者说它的面团稳定时间，以及涉及到各项的面食表现。所以小平麦确实是好东西，但是唯独现在就欠缺的其实是市场上的推广，然后包括大家的认识。但是只要目前我接触来说吧，只要大家听到这种特殊的品种，会自然而然的想进行一个尝试。只要试了，其实线下的顾客基本上是咋反馈的呢？就是说吃惯了小平麦，没有办法换其他的面，这就是给我们很大的自信。其实，
1: 而且我觉得刚才你所提到的消费者的这个反馈来说，他们在尝到小平麦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份全新的一个惊喜。
0: 是的，不仅仅有惊喜，还有回忆。就包括我今天来的路上哈，我的粉丝给我一个挺大的支持是啥呢？就是他给我的一个面粉的正向反馈，他说包饺子好吃，说吃哭了。当时我就挺震惊的，我说咋还吃哭了呢？我说再好吃咋还能吃哭了？得多香啊！后来他说其实是啥呢？因为这个他现在目前来讲，他妈妈去世18年，他爸去世9年。以前小时候一起吃饺子的人没有了，但是他吃到这种老味道的面粉、老味道的饺子的时候，就感觉到有家的回忆，所以说吃哭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也感觉就挺感动的，也挺动容的，所以更坚定了我们做好面粉、好粮食的决心。老品种确实是老，但是呢，你好好的把它宣传推广好了，我相信对应的客户群体能吃到我们对于粮食的用心。
1: 刚才提到一个问题，老品种确实是老，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追溯我们曾经小时候那份味道。
0: 对，
1: 无论是从我们的面粉也好，我们的水稻也好，玉米也好，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庭院的蔬菜也好，大家现在都在去反馈说小时候的味道到底去哪儿了。但是通过我们的这份种植，包括良心的一份坚守，让很多的消费者又回到了小时候，品尝到了那份回忆。那从种植一端来说，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小平麦独特的一些特性。
0: 小平麦呢，在咱们吉林当地种，每年3月下旬左右，一般呢都看地里表层土化开10公分，差不多就可以播种了，因为它比较抗寒。然后呢，它的生长期呢一直到这个7月中旬，一般是7月10号它就开始成熟，7月13、14号完全成熟，然后就收获。属于当地一般都形容它叫啥呢？种在冰上，收在火里，这是它的生长周期。属于春冬播种，高温成熟，昼夜温差大，蛋白积累的好，籽粒饱满。所以咱们的面粉普遍来讲，测这个营养五项蛋白质的话，都会比普通的面粉高1.6到1.8倍，那么也就可以当烘焙粉使用，也会让大家伙做面食第一顿第二顿都好吃，面筋够好，延展性够强，这就是品种优势，也跟咱们独特的生长环境有一个直接关系。
1: 刚才提到种植环境是种在冰里，收在火里，那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种植的一个时间段，对于整个小冰麦从种植到管护再到整个收获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特殊的一些要求吗？尤其在我们的这个标准化，现在叫做绿色化的一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是也提出了很高的一些这个要求，或者是它在整个适配的这个环境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呢？
0: 有，其实小冰麦听起来好像感觉很容易，生长期比较短，但是它有几个不同的阶段。因为就像一开始咱们开播之前聊的，我会跟你说小平麦其实本身来讲，它的品种属于抗冻、抗盐碱、抗虫害，然后呢抗病害，它本身没什么毛病。特别是它的生长周期，春冬播种，高温成熟，正好避免了吉林的多雨期，那么就没有这种所谓的赤霉病、黑穗病。所以我们在全过程田间管理之间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得一定把控好，就是种小平麦的时候不能让它缺水，属于一开始下到地里它发芽阶段得浇上水，如果天比较干的情况下土地水分不够，那么就影响它的出苗率。然后后期呢，如果说分叶了、拔节了、玉穗扬花，这些关键阶段都得跟上水，那么这样的话呢，田间管理也是相对来讲有点金贵，有点费劲。就把控这块就可以。
1: 其实刚才一开始听到这个小冰麦，尤其是在2024年的时候，也是在长春的农博会当中，我第一次听说小冰麦，我一提这个名字，我说哎呀，这个名字听起来挺冷酷的。 但是从这个管护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这份娇贵的一个体现，无论是从种也好还是收也好，尤其在收获的这段时间其实还是挺重要的，是不是韩敏？
0: 对，因为咱们7月10多号是雨快来了，还没来呢，就是这个小冰麦吧，它属于高温成熟，它的成熟期掌握好了之后得马上迅速的收回去，要不然你赶上雨了之后它在杆上面怕它发芽，这就叫芽麦。如果说连风带雨来了，它小冰麦杆还细还高，它愿意折，那就落地麦，落地麦之后它也会发芽。所以说呢，在粮食收获的时候存在一个抢收的问题，就是得看天儿。然后每一年粮食为了把控的成熟度，每一年其实种小冰麦有点提心吊胆，所以说咱们这个粮食来讲比较金贵，从春种到高温成熟到收获的时候，不仅仅得看天儿，而且还得看它的长势，还看它的水分。所以说一般照顾小冰麦比较费劲，所以咱们吉林本身来讲小冰麦面积迟迟发展不上来，也是有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刚才你提到的这方方面面的一个原因，也是从最开始返乡创业觉得说哎做农业挺容易的，
0: 对，
1: 但是经过了这2年多的一个这个观察也好，包括在这个地里边的这个尝试也好，才发现其实农业并不是特别好发展的特别容易的一个产业哈。
0: 对对，
1: 那其实在那一天我记得我和这个韩敏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你在这个视频直播的时候拿了一个小板儿，那板上呈现的就是我们小冰麦所呈现的各个不同的产品，有包子有饺子等等等等。为什么它的整个在这个状态呈现上它和其他的一些面粉不一样，它有颜色上有一点点区别呢？
0: 对，小冰麦做出来的面食颜色普遍发黑一些，发暗一点，因为小冰麦的籽粒它本身是一种红硬纯麦，而且它是硬性胶质麦，它包的比较紧，那么它出粉率低，灰分比较大，所以说磨出来面粉颜色它是自然原粮颜色的同时它会更暗一些。所以咱们的面粉面食状态你会发现我那个图嘛，都暗一些，都黑一点，就是这它有这个问题，
1: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它也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在购买尤其在这个回到家里之后做成面食的时候，大家不用担心。
0: 对对对，
1: 那你看刚才通过我们的聊天，大家可能了解到韩敏豪返乡创业了2年的一个时间，真的是扎根我们的土地，熟悉我们的土地，包括整个围绕小冰麦全产业链从种植到收获的过程当中有了十足的一个底气。今天刚才给我们做了很多小冰麦的一个普及，那作为返乡创业，从我们的整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两种的选购也好，包括我们终端的销售也好，在全程的这个把控过程当中，你认为全产业链条的模式对于我们合作社的发展也好，包括我们的很多种植户的增收也好，带来了怎样价值的一个体现呢？
0: 价值体现我觉得它是一个双向赋能。首先对于我们合作社来说呢，我们有一个稳定的这个粮食品质，然后我们出品的面粉能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然后到消费者端呢，他会吃到真正田间地头的粮食。那么从我们合作社这边是这种情况，那从农户这边也很稳定，因为我们每年呢针对于他们的粮食，只要达到我们的标准，按照我们的要求出来的粮食会提前给他签一个价格，所以说他不用说担心说的丰年压价，说的那个就是粮食价格不稳定的问题，保证了农民的收益。而且再有一个，有一些农户现在不仅仅是在参与到我们合作社的田间管理种小冰麦，他还回到咱们合作社在加工面粉，哎，正常来讲还多提供了一些收益，包括通过我们宣传介绍，包括有一些真正主播啥的卖货啥的，产生的这种品牌红利反向的会反馈给我们的农户。所以说这基本上来说这个价值属于双向嘛，大家都挺好的。
1: 大家都挺好，既可以在我们的种植一端哈，在增收上有一个很好的体现，同时呢在我们整个合作社的发展来说，他们也会解决很多就近就地就业的一个好的一个现象。
0: 对对，
1: 可以说对于我们很多农户来说，一个产业发展会带动两头经济的一个增收。那其实刚才提到我们从最开始合作社成立到现在，我们已经发展了10多户的一个社员，那大家通过这些年围绕着小冰麦产业从种植一端到我们的整个销售一端，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来说认可度怎么样呢？
0: 前些年不太认可，说实话，就是觉得咱们家要求太多，标准太高，然后呢就感觉跟咱家一起种地比较费劲， 因为人家平时吧种玉米，一年一茬，在家等着有那个种植合作社啊，家里去一个人种点苞米，一年春一趟秋一趟完事儿。等到咱们家呢，啊分叶了不行，缺水了，赶紧把农户从家里薅出来。然后呢，等到成熟的时候不行了，快要来雨了，赶紧都收回来。就是把大家感觉前几年就觉得折腾够呛，但是慢慢来说，咱们随着自己的销路越来越宽吧，然后也让他们稳定的比种那个玉米强，哎，经济收益会多一些。他们慢慢的也是在规范性种植，也是听咱们的话了。所以说，这属于一个慢慢认同的过程嘛。他认同小兵卖，认同咱们的模式，包括说现在市面上的消费者也很认同咱们的品质。所以小兵卖的这个产业发展，慢慢的它是有一点规模化的一个扩展，所以说还是挺好的，跟目前看来，
1: 嗯，往正向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
0: 对对对，
1: 刚才你提到了，对于我们很多农户最开始确实不太认可，因为会感觉到是，哎呀，种这个小兵麦太麻烦了，
0: 对，事儿太多，
1: 事儿太多了啊。那其实说到我们整个品质的一个要求，在咱们的合作社，对于咱们农户来说，如何把控品质的这样的一个严苛的一个标准，咱们到底是有怎样的一个要求，让我们农户最开始会觉得说，哎呀，种这个太麻烦，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0: 因为我们首先来讲，从种植开始哈，就是该种地的时候一天都不要等，然后呢每一个阶段该浇水的时候从来不让落，然后最重要的是收获了之后，就是咱们会看粮食品质，会现场的把农户的粮当场测纯度、测水分、测蛋白、测金粒，满足了这个咱们标准化的这个标准的这个原粮，咱们来进行收购。然后如果但凡有一些农户管理不到位，然后那也会对应的跟他解释清楚，因为我们之前每年开始种地之前呢，都用对应的合同，然后大家已经规范好了。所以说呢，把这个慢慢的原粮品质，从以前自己家随便种，哎，想咋种咋种，然后到现在是统一规范种，甚至几个农户互相合伙打听的种，哎，一起查伙，哎，找一个固定的农机，什么都是很稳定的那种，然后最终出来的粮食品质才能保证统一。所以说目前来讲，农户为啥说觉得麻烦，就是因为早些年间咱们每个阶段基本上也没让他太闲着，所以说就这种情况。
1: 但是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严苛的标准，对于我们整个在销售一端来说，还是有很好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表现。
0: 对，
1: 那其实说到我们现在合作社在带动我们整个的这个社员发展的过程当中，一，我们有一个严苛的一个标准，这是对我们品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证。那对于我们整个从这个种子选购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技术的一些培训也好，现在合作社社员包括其他之前的一些合作社社员，在整个种植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吗？
0: 遇到的问题其实还是普遍来说，就是这个种植配套的问题，也就是有些地的这井水的问题，就是因为小兵卖不就是怕缺水嘛。然后再有一个是晾晒场地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吧，你看粮统一都在收，如果说晾晒不到位的情况下，就怕影响粮食品质。所以说每年到现在为止稍微还好一些，早些年间就是处于一个配套设施不是特别完善，然后近几年来吧，就是慢慢也是有经验了，也是一开始大家伙都没啥经验，所以就是有点冒蒙整。然后呢近几年来说统一化了，规范化了，现在目前来说基本上比较从容了，基本上没有那么慌张了，种的时候收的时候比较方便了。
1: 所以说我们对于整个一个产业的发展来说哈，还是要跟每一个种植户，包括我们很多合作社的一些负责人来说，还是要拧成一股绳的，大家为同一个产业进行奔赴。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长岭县原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韩敏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小兵麦整个全产业链的发展来助农增收的这份实践和做法来给我们介绍，稍后的乡村推荐官继续和大家进行分享。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问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月满乡野，丰收团圆，乡村推荐官中秋特别策划，共赴乡土团圆，品鉴家乡时令好物，磐石红果酒，敦化新玉米，长岭小冰麦，聆听新农人畅谈产业收获，在黑土地的丰收烟火里，感受吉林乡村独有的中秋温情。
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长岭县原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韩敏来到节目当中。作为95后返乡创业深耕小冰麦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围绕着小冰麦的助农兴农的这份致富密码，在上半时间段哈，韩敏给我们介绍了很多。首先呢，分享了很多关于小冰麦的一个专业知识，让我们很多的一些消费者了解到小冰麦。那其实围绕着小冰麦的种植，围绕着如何对我们的这些农户也好，围绕当地的这些种植户也好，在增收上有一个很好的体现。其实在销售一端，这几年的时间韩敏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功课，是不是？
8: 是，对应来讲一开始也没有做过这种专业的销售，咱也没学过，然后也不懂市场，也不会营销，但是慢慢的发现咱们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来讲呢，咱们品种品质好，那么对应呢在市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然后呢咱们品种也有一定的稀缺性，会自然而然呢让大家吸到一些大家新鲜的眼光。然后我在慢慢的这3年以来吧，2年多，就是销售的过程中会发现大家普遍消费者会更追求原粮的品质，只不过是目前大家在买面粉的时候没有办法，没有渠道去了解田间地头的小麦，包括说它的品种到底哪个算优质的，包括磨面粉什么叫做传统工艺，其实大家认知度不高。但是只要是咱们有机会宣传，顾客只要听了，对于咱们吉林的这个小众优质品种还是认同度比较高的。所以说目前来讲，小冰麦的这个产业也是值得深耕，也是值得好好推广发展的。
7: 说到我们消费者对于我们吉林小冰麦产业的一个发展的认可度，其实每一年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展会要跑，
8: 对，
7: 我们也是会通过我们的线上直播，让我们的小冰麦销售到全国各地。在跑到省外的展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些消费者对于吉林的小冰麦，他们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呢？
8: 他们首先是好奇，就说吉林什么时候有小麦，吉林什么时间在种小麦，这个小麦到底是什么东西，
7: 会不会问为什么叫小冰麦。
8: 对，特别是说为什么叫小冰面粉，把麦字直接就给忽略掉了，就是感觉这是咱的商标。所以咱们在外面推广的时候，说实话消费者还挺愿意花时间来进行了解，因为比较新奇。然后了解之后，除了好奇的，第二点就感觉挺认同，因为呢大家都在找小时候的味道，都在找传统工艺，都在找过去的老品种。那我们小冰麦呢确实货真价实的老品种，90几年就有的。然后包括说到咱们现在的工艺，属于学名来说叫冷磨工艺，但是现在来说就是磨得轻一点，磨得慢一点，再仿照过去的磨面加工的速度包括手法。那么大家可能外省的朋友也会普遍认同，虽然不是小麦主产区的小麦，但是他愿意进行一个尝试。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感觉到很怎么说呢，比较珍惜粮食，有一种认同感，就感觉这种好粮食还有人在持续在做。所以说外省的朋友们呢，反倒对吉林省的小冰麦会更加的支持。然后包括我很多顾客，我一开始销售的时候，我认为面粉的受众面应该是北方，但是事实告诉我是南方的朋友们支持会更多一些，因为他们想找点真正吃起来味道更好一点的。所以说这就是我销售过程中感觉到的外省对于咱们小冰麦的一些想法。
7: 那在我们通过销售，通过我们线下的这些展会，在销售到我们的南方的一些城市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我们接下来的消费者有一个继续的一个沟通？到底他们拿咱们北方的东北的小冰麦到底咋吃，有跟他们进行沟通吗？
8: 有，就是给我的反图都是啥，南方朋友拿小冰麦烤面包的比较多
7: 啊，
8: 因为他们生活节奏比较快嘛，没有太多的时间做大中的中式面食，但是他们有吃面包的习惯，做烘焙的，做卡巴塔的，包括目前现在有健身人士在追求100%比例的全麦面包的。那么小冰麦以它独特的面筋和它独特的稳定性，那让咱们南方一些消费者做面包的时候很轻松很省劲儿就能做出来很满意的面包。然后呢等到咱们北方了，那就是做一些饺子面条包子馒头常吃常用的了。所以说小冰麦它的包容性还挺好的，南方北方还都挺喜欢的，唯一的缺点也就是它的特点就是色儿太深了，可能有些顾客头一回买没太了解它的颜色，回家黑它一下去，然后他
7: 看完会挺奇怪的，为什么跟我们平常正常买的这个白面粉是颜色上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但是刚才通过韩敏的一个介绍，我们其实会了解到哈，围绕着我们种在冰里长这个收在火里这样的一个小冰麦来说，无论是南方我们很多消费者在做这个西餐的一些这个面包等等等等，还是我们北方常吃的一些面食，这么来看它整个的这个特性来说，刚才我在跟韩明也是请教说还是挺稳定的一个这个特性，无论是做哪样的一个这个产品来说都是适配度很高的。那其实通过我们线下的销售，目前其实对于我们合作社来说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势，就是我们和相关的一些企业也是签订了相关订单的一个合同，是不是？
8: 对，
7: 给我们介绍一下。
8: 目前也是通过我们直播吧，然后有一些面粉企业看到了小冰麦的原粮，然后呢把原粮收回去之后，就是他们拿一些样品回去做检测，小冰麦的各项理化指标是远超于进口小麦的。而且呢，所以他们就会想把这个小冰麦这个品种原粮，哎，收回去之后做一些配粉，做一些深加工。包括我们现在目前接触的企业是想拿这个小冰麦做高端水饺，然后它的原料粉，然后我们也是不断在接触。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咱们的体量，人家要的太多，咱们产出的太少，所以说我们也是想进一步的扩大小冰麦的种植面积，能带动当地增收，然后呢也能稳稳的接住大一点的渠道。现在目前就是这种情况。
7: 对，其实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它的需求量高于我们的整个生产量来说，对于我们很多合作社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压力，但是它也是给了我们继续扩大种植面积很好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支持。那刚才说到我们的企业如何通过对接线上的这种销售模式，我的直播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一个效果。也想问韩敏，什么时候接触过直播，什么时候开始通过线上销售的模式让大家了解到小冰麦呢？
8: 我是2024年的时候就开始研究直播来的，然后呢但是2024年吧，一开始直播播了播来播去的，然后线下就是事比较多，跑展会啥的就断了。然后吧等到去年的时候呢也是直播，我发现我的直播呢好像更吸引这个比较专业的人，比较那个面粉厂会发现我的品种，种地户会发现我们这个原粮，然后导致我们这个后端慢慢的在不断扩大，反倒我自己销售这个前端目前来讲好像有点局限。所以说比较感觉互联网让我这块整的抖音整的挺局限的，反正就是感觉也挺意外的。但是我好在呢这3年来说呢，虽然说达不到天天开播吧，只要有功夫播，慢慢的也收获了我自己的客户群体，线下零售的呀，包括说自己在线上吃到咱们面粉的，一直都有一个正向的反馈。每场直播虽然说人不是特别多，但是大家都来帮我卖货，对于咱们产品的认同也是对于小韩我自己的信任。所以说我感觉做这个抖音对宣传来说，对我们个人企业发展，包括我们小小的品牌打造，都是有一定助力的。
7: 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直播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渠道来说，你看无论是我们企业的对接还是农户的这份认可来说，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正向的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那其实说到我们的直播，现在很多的一些返乡创业人，包括我们的很多农二代，在这个父辈在种植一端做得很好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是纷纷拓展我们的整个销售领域。2年的时间，无论是我们线下销售也好，还是现在通过线上销售也好，对你来说有哪些很深的一些感悟和感受呢？
8: 对我来说的感受吧，首先来讲咱回家属于就是有点草率了，就是感觉来说好像做农业，就是一开始我跟你说的，我感觉做农业很简单，没有那么难，我就很不理解为啥我爸每年赖赖好好的干，然后每年还要干。但是慢慢的从我直播呀到现在，我也有一定的心得，我感觉到这份好粮食是谁都应该坚守的，不是说父辈就要坚守，到我们这一辈依旧要把握好父辈种踏踏实实的粮的这个决心。然后在我们新一代的这种所谓的农二代来说，我们要把这种好的农产品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通过我们自己的想法，然后拓宽它的渠道，然后让这个好品种让各省份吧，其他地方全国的人民基本上让大家都能看见认同好品种，这个品种才能发展起来，然后呢真正满足咱们现在线下消费者们的一个好粮食的追求和需求，包括我们这个对于土地面积的推广呢，包括我们对于粮食的加工，一直本着种好地磨好面服务好顾客，把这个好的产品延续下来，不仅仅是延续了父辈种粮的那份踏实，更是把一个好的农产品真正的是哎宣传进了千家万户，哎，真的是感觉到实现了点人生意义，就是能做到这样。
7: 其实今天邀请到韩敏来，尤其作为这个农二代哈，来到节目当中，刚才听到了你的这一番话，会让我们感觉到小兵面产业发展在过程当中，无论是父辈也好，还是你这一辈也好，都是有自己的一份坚守的一份初心。可能最开始父亲的初心是把我们的这个好粮种好，而对于你来说，如何把好粮卖好，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那说到我们的好粮卖上一个好的销路，如何能够在市场上稳定我们的价格，稳定我们的销路，在这一方面你是不是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准备，包括这两年返乡创业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一些想法呢？
8: 对，有，就是我们能稳住价格，稳住销路，那一定是因为我们稳住了品质了。那么品质在后端来说，可能是传统意义上，包括我父亲那一辈儿，不是特别认同我们对于产品外包装的一个要求。就比如说他们认为粮我已经种得很好了，面我已经磨得很好了，那你这个商品包装就不是那么主要了。但这恰恰在现在来说其实是有点问题，有点错误的。因为现在一个好的农产品并不等于一个好的产品，它不仅仅是本身品质过硬，对应的产品宣传包括外包装都应该是与时俱进一些，包括它对应的啊各项的检测呀，各项的要求啊，一定要符合现在的标准化。所以说我回家到现在一直来讲跟我爸属实就是总是吵架，因为说他按照他传统的思路，我按照他我的新思路，但是我们俩的共性都在于哪呢，别人把钱交给咱们了，花钱了，那一定是对应给人家真粮，那至于这个粮食包装成啥样，那这个就是我们俩来来回回就是来回撕吧这事儿。所以说咱们吧，我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二代来说呢，我通过我这边是想把这个好的农产品变成一个好的产品，然后让大家能够持续回购，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品质，更是因为我们的服务。然后等到我父亲那一辈呢，他继续哎稳住他自己，把这个粮食把控好，把控合格，包括我们的农户把这个品质一点都别差事儿，所以说咱们这个才能得到一个正向的发展。所以目前来说我的感悟就是好好的宣传，然后好好的稳住品质，然后对应的调整我自己对于粮食的专业性，真正深入扎根到田间地头，完善自己的知识，然后呢能帮助我们农户把这个小兵卖多卖一卖，哎，卖上价格，卖出品质。所以说这是我要干的事儿。
7: 所以说其实两代人围绕着小兵卖的产业发展来说，有两代人不同的一份坚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刚才韩敏所介绍的，可能会和父亲有很多的一些分歧，但是我会觉得说你们父辈也好，还是现在你在这个做深耕小兵卖的产业发展来说也好，都是围绕着同一个共性，就是品质，如何能够让这份品质在这个销售一端有很好的一个底气，这是我们一直在坚守也一直在坚持所做的。那其实刚才你提到了如何让我们的这个小兵卖上变成一个好的这个产品能够卖出去，讲好我们的这份品牌故事，你有哪些想法吗？就像刚才你提到父亲可能说我有这份好面粉就是我们的底气，那围绕着我们接下来包装也好，我们背后的故事也好，包括我们相关其他的一些这个问题也好，如何能够讲好我们自己的品牌故事，在深耕这几年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来想的？
8: 我认为吧，咱们还是应该不断的学习， 因为我们呢属于重点在于田间地头，可能对于市场啊整个的营销不是特别懂，也不是特别专业，所以从我这块呢，我会不断的跟一些专业人士去请教去学习，从产品的包装啊，从品牌的营销啊，然后包括说品牌的推广，就包括今年在农博会的时候，我会相对应的啊，也是听了咱们一些就是相对专业点的朋友，就是他的想法，今年的农博会宣传上面是比较好，因为我今年是改变了一个思路，传统平时参加展会的时候可能会坐在那儿等着别人上门问，或者说站在那儿发传单让人家听，但是如今年呢，我会让大家多一个体验，我的体验不是说把面粉做成面食，我是把面粉每一个二斤一袋就是一顿饭的量，然后直接发给各位顾客，我不管他是不是我的顾客，也不管是他会不会成为我的消费者，我要做的事儿，这个线下推广我要让他认识到小冰麦。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吉林本地很多人都不太知道有这么个好品种，咱家种了十年以后呢，不管是线下的展会还是在线上的宣传推荐，我会更多拿出我们对于面粉对于顾客的一个诚意，让大家感受到小冰麦的品质，然后如果您满意的话，那自然肯定会回购的，如果不满意，最起码咱做到了一个品牌宣传，然后后续呢我也会多学习多了解，哎，怎么好好的把这个面粉真正做出来一个对应它真正高品质的一个样子，所以说这就是目前我想做的，就是还是不断学习吧。
7: 其实围绕着我们的品牌的一个宣传，对我们很多的一些新农人来说，这是大家的一份共识，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好产品卖上好价格，这是我们的一个期望。当然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在和韩敏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说的你今天来穿着上哈，没有其他的要求，就穿咱们自己在平时直播的这件衣服，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这件衣服没什么特别的，但是有我们品牌的一个名字哈，给我们介绍一下，对，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8: 松林雪这名吧，起的也是有点，现在不好意思说，
7: 有点唐突了吗？
8: 有点草率、我们家的位置在吉林省松原市长岭县光明乡大力拐村，然后当时起名的时候，我跟我爸俩真是也是一拍脑门，就是松原长岭嘛，就叫松岭面粉，普通一讲都像雪字，就叫松岭雪。然后这名吧起的还是看似挺草率，但是现在我线下顾客有时候我直播说的，我吃面就认这个品牌，我没想到他真出来点品牌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包括你看我直播，永远都是包括参展，我这个衣服有六件，就是一样的衣服我有六件，因为我觉得吧，不用太浮夸，实的灰的，让大家记住我，看见我，认识小冰麦，我的任务就做到了，然后我的效果就达到了。所以说就是比较朴实。
7: 其实我觉得每一位新农人，尤其刚才在韩敏介绍的过程当中，这份朴实的心，也就像我们整个在粮食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农业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最朴实的一个种植方式，最后才会给我们呈现让我们最回味的一份味道哈。
8: 对对，
7: 那其实作为返乡创业，作为农二代，现在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在吉林我们的黑土地上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回到家乡为我们的家乡来做相关的一些贡献。那对于我们接下来还有意愿想去返乡也好，继续深耕农业的一些新农人也好，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或寄语吗？
8: 我的想法啊，就是我先告诉大家，就是农业不是那么好干，就是返乡创业虽然很火，很多人都在干，但是你要知道你回家创的是啥，得要把控自己的一个啥呢，就是底线。有的时候吧，咱们本来吧是本着一个很好的心，帮助父老乡亲，然后呢为自己家谋一些发展，但是事实是做农业并不是那么简单，虽然说我刚干了两年哈，但是给我难的都不行不行的了，但是咱们还是那句话，就是路虽然难吧，但是只要方向是对的，回乡创业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于我们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对于我们当地啊经济收益，农户啥的父老乡亲跟着你挣钱，这都是一个好事儿。但是一定要考量自己抗压能力，然后包括说行业产业的选择，这个都非常重要，就是不要太草率。我认为
7: 我们一直都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介绍返乡和创业其实是两个词语，但是呢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当然要去支持，但是返乡创业并不是那么多容易，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我刚才在和韩敏聊天的过程当中，包括这一整期节目过程当中，返乡创业这几年的时间，其实对于你而言也有很多的一些幸福感和获得感，是不是？
8: 太有了，如果再选一次的话我还是会回来的。其实我像一开始跟你说的嘛，就是我本来我也有稳定的工作，我也是会计嘛，然后很稳定，朝九晚五，还周末双休，挺好的，很放松。然后呢等到我回家返乡创业，看似忙忙碌碌，这是我妈啊，像给我送个鸡蛋都没有时间，就是我真的他找不着我在哪儿，就是贼忙碌。但是呢通过我和顾客的接触，包括我和父老乡亲农户在一起，就是有一种就是怎么说满足感幸福感，

0: 首先来讲，你看我第一年返乡创业的时候呢，销量一下子把全年的小苹麦全包销了。然后我们家跟前的啊农户都得来帮我打包，嗯，磨面。然后就是他们也增加了收入，然后大家一看见我吧，就是非常亲切，老高兴了。然后我也老高兴了，感觉可骄傲了。然后呢，等到后来呢，慢慢和咱们顾客接触啥的，咱们顾客就像我一开始跟你说的，卖面，你说他能吃到过去回忆的感觉，啊，父母都不在了，然后吃到过去的味道，能吃哭了。然后呢，咱们有一些说给小孩选面粉，天天都心里边就是提心吊胆的，但是吃咱家面粉他放心，小孩能多吃饭。然后家里边人呢聚餐啥的会同时的去包饺子。不会再寻思下馆子了，因为为啥呢？现在有一些面粉包饺子捏不上，面筋不好。咱们面粉呢，大家伙都能包一顿团圆饺子。所以说，不管是从销售的过程啊，包括种植的过程，和咱们老乡啊，和咱们顾客呀，有一种很亲近的感觉，幸福感、满足感贼强。虽然是贼累啊，给我老公累的都贼叫唤，就是种地也累，抬面也累，然后发快递啥也累，累是累，但是对应来讲，他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真的在工作上面得不到，就是很踏实，特别踏实吧。
1: 就会有一种感觉，可能无论是我们的消费者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些带动的农户也好，每一天仿佛他们都在你身边进行转，但是忙碌着，但忙碌的过程当中忙碌又开心，同时其实看到我们尤其是消费者的这份反馈来说，既有感动，同时也有特别踏实的这颗心哈。所以我们会看到每一位返乡创业人虽然有不易，但是你们的这份责任和担当也会让我们觉得特别幸福。未来呢，围绕着咱们整个合作社的发展，包括小苹麦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来说，韩明，你还有哪些计划和想法吗？
0: 我认为吧，我们继续还得把这个小苹麦种精细种好，因为现在慢慢的也是推行数字化了嘛。
1: 嗯，
0: 我们也想把田间地头引进一些数字化的一些工具，然后让这个小苹麦来源可控，来源可溯。然后再一个呢，我们想真正的找就是希望吧，有更多的返乡创业人员，比如说咱吉林本地的，
1: 嗯，
0: 干点小苹麦，然后大家呢一起来把这个好的优质高筋高蛋白的品种推向市场，推向其他省份。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呢对应来讲能了解到我们本身品种种植不易，然后品质确实不错，然后呢能让大家伙消费者稳定的能有一个买面的地方，这就是我的希望吧，就是没有多高的层次，我就希望把它发展的越多越好吧。
1: 也是希望更多的消费者对于我们来自于吉林黑土地的这个小苹麦有更大的一个认可度，希望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哈，我们消费者的餐桌上都会有我们小苹麦带给大家这份小时候的味道。那看下时间，感谢韩敏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小苹麦全产业链的发展和这份助农兴农的实践给我们带来的介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0: 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嘿，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
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搞错了，再来。
1: 正月里还是新年来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的

0: 来，二人转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晚上和大英子一起来听听二人转，唱唱二人转。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呢，是周六周日晚上的5:30到7:，在5:30到6:00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唱唱二人转，大家有想唱的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和大英子取得联系。那6:00到7:00的时候呢会为大家播送一些大段儿，像今天呢是昨天有人点的鸳鸯剑和小张买鱼，那今天呢下半时段也会给大家播放。那平时的话呢，大家伙如果有想听的都可以和大英子来说一说。接下来我们先接通董姐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嗯，你好，大英子。
0: 哎，董姐，今天唱点什么呢？
1: 今天唱个整段吧。
0: 唱个整段行，今天时间也够。
1: 对呀、我听你叨咕唱这个，放的是鸳鸯剑和小张买鱼。
0: 对，
1: 唱个整段。
0: 今天大段唱个啥呢？
1: 今天唱个热闹，唱个杨八姐游春。
0: 好，那咱准备好了就可以随时开始
1: 啊。

哎呀，

Oh, my God.

好心的花瓣啊，我满身心我走走走，穿枝连衣。

老太君呀，接不了手，

Oh,

0: 好，让你头发我用不着吐，我不能用钱吐。我不
1: 要
0: 你他的娘儿呀，
1: 我女儿有
0: 看见真啊，
1: 我
0: 心
1: 在
0: 你你的呀好啊，
1: 我女儿老
0: 伴在天恩啊，
1: 家中的猫流量
0: 好啊，
1: 我女儿喜唱
0: 老虎门呐，
1: 你壮丁宝剑呀，
0: 你也得要好啊，
1: 老爷
0: 欺骗神魔呀，
1: 老身我对称这路人，
0: 好心为啥出问事，
1: 我看他是个插花入草老有丧心，一个呀小道士欺人，没脸没皮没脚没状的一位哎。
0: 老太君呐，不吃我老赵
1: 你太大人嘞，要这些彩礼太不够，我女儿不当孙叔不能成亲呀，我女儿在家管国管，不到这个九十九岁不能娶婆呐，趁在后房不上轿的房子不敢坐车门，皇上要娶我的杨八姐，你让他等说拐八十年到来呀，臣啊心
0: 啊啊啊啊啊老伯，我结完好汉爹，好一个聪明的佘太君呐，手捧礼单回京进士，万岁啊！
1: 皇上一见气发了昏呐，一个彩礼买处倒，真名是真名是名起心来，暗唱了主恩呐。
0: 主夫子在不见臣刘文静起万岁，小臣秦王去抢夫呐。
1: 爱说刘志以坏信讲，
0: 刘文静带着官天命中不多时，来到天国府传传为主官抢人。
1: 耳听打咚咚咚咚，战鼓响，
0: 光闪出来杨女将一大群呐，
1: 只见呐，四个姑娘也敢笑，
0: 笑完月，
1: 杨飞宗要说这
0: 最好官奴呐，
1: 有妹子齐相见，
0: 眼光耀眼，
1: 王大姐正中他。
0: 真不饶人！
1: 我就把话说刘文静，那是谁让你来相
0: 亲？皇上说你杨家尊有七尊尊位，
1: 是他老儿媳妇人呐，患难天杀的我官刘文静，再想上今天去唱个亲情，压红红管去北屋去挥金报官金。
0: 不多时来了高人，高大人呐，有官说官姐到京啊，留口令。皇上听说他下掉了魂，他正是江山千金中，你杨家担着八百斤国事，家事比比，昏君他也比出哪头情来，哪头肯他当地让我退还礼单传上旨，从此不敢

0: 提琴呐、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老包说传靠你娘家有能人呐、啊，还是那里边要的巧，发帖的大灯金鬼神
1: 叫俺开心。东边那亚洲百岁，
0: 横江五花三对云呐，
1: 八兄妹合得好，牛年的三幺来哟。
2: 好的，
3: 谢谢董姐。
2: 嗯
3: 啊，然后吧，就是中间它有的地方可能是信号不好，然后呢，就是、
2: 嗯、
3: 声音会有一点夹层的感觉。
2: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好断信号嘛，因为信号不是那么太好，特别下雨的时候，这信号就更不好。
3: 啊、
2: 嗯，
3: 那咋能调调呢？是换位置就好一点，还是什么？因为中间嘛，我想打断，但我一想还是算了，打断您之后吧，你再唱的时候衔接起来，可能还需要再酝酿一下。
2: 哦，那就没办法了，因为它这个信号就这样啊。
3: 啊，
2: 嗯，
3: 那是信号的问题。
2: 对，
3: 嗯，行，董姐、嗯，然后等下周的时候，哎、嗯，下周是不是10月1了？
2: 啊，对，
3: 啊，对，那就等，再过一周的时候，然后周六周日没事打电话、
2: 嗯、
3: 啊。
2: 哎，好的，
3: 哎、好，那好，哎，董姐，
2: 好的，哎，
3: 嗯、拜拜。对这个设备的问题、信号的问题吧，咱没法解决，所以我就没打断董姐。如果你打断了之后，哈，就是这个情绪一下子它就一下子被打断了。那今天也是我们三天小长假的最后一个晚上了，然后明天咱们又开始新的工作日了，但是呢。不开心，坏消息可能是明天要工作了，但是好消息是我们只要工作3天，又可以休7天啦。是不是这样说听起来还开心一点？那和大家说一说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啊，因为就是这个天气预报呢，为什么叫预报？只不过是给大家就是参考性的建议，因为我之前看这个中秋3天的天气的时候，它3天都有雨，我当时很绝望，我说完了，哪儿也去不了了。哎，妥妥的3天天气都蛮不错的。今天我又去了趟净月去溜达溜达，天气很好，秋高气爽。所以呢，大家伙天气呢只不过是跟大家提前的预知一下，大家知道一下这个最近的气温就好，但是具体的情况呢还是要等到当天的时候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哎，看一下说这个国庆啊，最这个国庆天气也是不错的啊，秋高气爽，看但是多少度呢，咱一起来看一看啊。9月底到10月初，贝加尔湖附近将形成一个庞大的冷窝，并且东移南下。这个时候呢，咱们国家可能遭遇下半年来最冷的空气。受这股较强冷空气影响，国庆前后呢，我省各地气温还将大面积的创立秋后的新低。降温之后，秋意呢就更浓了。长春市10月1号最高气温跌到了12度，最低气温仅有3摄氏度，真的很冷了啊！就是3到12度的气温，感觉一下子就凉起来了。 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东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北部有小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大部有小雨。那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在5到9摄氏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8到20摄氏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转偏西风。那接下来我们进一小丢丢的宣传，宣传过后回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大段。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怎么点，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
1: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

0: 搞错了，再来。
1: 睁眼以来是喜羊羊，
2: 大年初一看无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欢迎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我还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大莹子。和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是周六周日晚上的5:30到7:00，在5:30到6:00的时间点呢，大家可以打进热线电话，或者是提前和我们约好，然后呢一起来唱唱二人转。那6:00到7:00呢是会给大家放大段，大家有想听的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或者是加入我们的微信群和我们取得联系，把我们曲库里有的二人转，大家想听的二人转呢都在6:00到7:00的时间段给大家一起来放一放听一听。那今天呢是给大家安排了韩子平老师郑淑云老师演唱的小张买鱼，和一个还有张友林老师和江淑琴老师演唱的鸳鸯剑。那接下来北京时间18:02，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韩子平老师郑淑云老师演唱的小张买鱼。

0: 奶水。
1: 为这事急坏了张凤莲啊，
0: 听说是开河的鲤鱼能下奶呀，
1: 凤莲我忙到街上去。

0: 孩子的对号文啊，
1: 五元的大票我赚在手心啊，
0: 好不容易才轮到他的份儿。
1: 同志，我这五元钱全都买圆啊。
0: 售货员说了一声对不起，这鱼刚好卖完，没剩一根啊。您要有特殊需要，请留下个字儿吧。下次再见鱼呀，我给你送上门儿啊！
1: 小张，我一听心里打个嗝儿呀，这姑娘分明是耍嘴皮儿啊！谁不知她姓陈，是这里的一根刺儿，卖东西装开后门还净些个歪歪词儿。想到这儿，我把小陈叫啊，你不用跟我闲扯皮儿，咱一没权来，二没势，有啥资格叫你去送鱼儿啊？没鱼儿宁可多买鸡子儿，咱小张从来不会走后门儿啊。我这里还想说几句，没抓着真凭实据，别找挨刺儿。想到这儿，我转身往外走。
0: 小陈

0: 啊逃一回啊，顾客们三三两两搓纸撇嘴儿，调皮的小伙子一个劲儿的念三曲儿啊，大伙儿不知道这是咋回事，我笑么滋儿的当上三轮出了门
1: 凤梨在门口吃完了俩冰棍儿啊，
0: 从院里走出来我小陈儿啊，
1: 这姑娘蹬着三轮上哪儿去呀、啊？看车上拖地分明是鱼儿，说什么货买完一根也没剩，果然是留着好手去教人。想到这儿，我悄悄地跟在后影儿，看看你把鱼送进。

0: 我下了自行车贴在墙根儿，
1: 我唱几份鲤鱼把院进呐、
0: 从院里走出来一个人，我往里一看认得了，原来是开车的司机，也姓陈，不用说他俩准是关系户，要不然就是一家子儿。张凤林心中正猜闷儿，
1: 小陈儿啊，登上三轮继续把姨送啊，
0: 我拉开距离跟小陈儿，今天我非得和他好好唱唱这出追

0: 听诊器方向盘都能够捞油水儿啊。
1: 王大娘家里我送去了四斤方案呐、啊、
0: 不是他七大姑也是他八大爷儿啊。小的年纪他就会打流须儿啊，我越跟越看越来气儿，没过车子进了家门，抽下里翻出来笔和纸儿，我要向他们的领导反映这个问题儿，拿起笔来我刚写两个字。

0: 什么文儿啊？不识点金鱼，你知不知道鞋儿啊？咋不去给我的嫂子儿买几根啊？哎呀，
1: 金的鱼少，没有咱的份儿 啊，剩下的人家还留着走后门儿啊。要改善服务态度，不能光用嘴儿。今天我好好跟他较较真儿啊。
0: 哥哥你多余口死理儿，这点小事儿你交给我放这儿啊。副食店经理托我办过事儿 啊，你要买鱼不用找别人啊。
1: 咱可不干那损人的事儿，宁可不吃鱼也不去走后门儿啊。
0: 要我说你就别置这口气儿啊，办啥事儿还不得呀人托人儿啊。口死理儿没人说你好，占不着便宜光等吃亏。再说我买鱼也不是为了你，未必是我嫂子还有你那宝

0: 走。
1: 这下可气坏了张凤莲啊，看起来要堵后门也不是容易事，多少年的陈规陋习留下了根，有些人光想自己把便宜占，就是不怕国家吃亏。张凤莲越写越激动啊。

0: 小气儿啊，这是开河的鲤鱼正午节儿啊，嫂子她吃了奶水好，我大侄儿再也不受屈儿。
1: 嗨，小凤侄儿你咋这么不懂事儿？我给人家提意见，你去走后门，这鱼今天我说啥也不要，我这就去送信儿，稍待再退。我抢过鲤鱼往外闯，
0: 我一把拉住哥哥衣襟儿，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你可别去冤枉人儿。刚才我去把井里找，没走成后门，碰了一鼻子灰呀。我赌气囊腮刚到家门口，碰上了那个小柴儿来送鱼儿啊。只见他掏出一个小笔记本，本上写着。
1: 啊，还写着我的名儿？
0: 要问这是咋回事儿？你快到门外面三轮儿啊！
1: 哎呀，我还得追呀、啊。

0: 追上了那个小陈儿啊，同志你给我送鱼是咋回事啊？
1: 因为你媳妇猫月子儿啊，
0: 你本上为啥把我的名字写，
1: 不光写你还有别人啊，陈师傅的老爹身体有病啊，王大娘前天抱了个大外孙儿啊，医院的病人需要营养，张主任他家来了客人
0: 啊，来钱也照顾呗，
1: 听说是外籍华人来呀，来串门啊，
0: 问小陈你咋知道这些事儿啊？
1: 居民组里做调查我来了好几回，
0: 他那里一番话解开我心中闷儿啊，
1: 哥哥他又羞又喜红着脸皮儿啊，
0: 羞的是我不该把他错怪呀、啊，
1: 喜的是父亲发暖人心儿啊，
0: 感动的我不知说啥好，我要写封表扬信给你们。

就设宴，把他二位请，为的是借酒盖帘，把话挑明。

我们两个本是二弟兄啊。

0: 玉二姐成鸾凤，全凭大哥牵红绳啊，大哥待我情意重，我也得为大哥办的好事情。
1: 全都领来，只怕是此事难成功啊，三姐天生忠义正，动正格里呀、啊、怕不行啊，
0: 行不行全凭运气碰啊，有妙计在我心中啊，
1: 二人进屋就全发愣，
0: 哎呀
1: 哎呀，酒杯摆成个是三角形啊，
0: 呀，性情你。

0: 真我一听心一愣，这丫头片子她要念啥经？
1: 贾琏一听昂高兴，左耳低言对掌心啊，应试对对那可是最管用，这含而不露啥都行，这一回你唱主角我六凤，你添油来我不动，混的素的一起整，不信就整不化他这块饼啊。
0: 贾珍我心领神会，恕我听令，我破乏的锦标咱们给他来个不放松。小妹出题儿吧。
1: 明月寒杏借赋请献韵。
0: 一冬二冬。
1: 七人起手。
0: 连语归中。
1: 借赋
0: 嗯
1: 请。
0: 小妹儿请。

实行了最英明，真假二字顶个屁用，我可不是念话给你听。

0: 一言，劝君听着闲话，本是刘家中的一朝一在宁府中，接土生根情义领，依旧待君是真情，你吃好喝好要尽兴，言辞过分不相应啊，
1: 小妹不要一本正，劝妹不要太痴情，寒狼骨节春闺梦，画饼怎能把鸡虫啊，刘香莲浪迹无踪，身无定，你等他要等到

0: 儿全靠哄，贞洁你也夹不住，紧挑请那赵记，耳行别巨硬，那正面不行侧面攻，三把带来的礼品
1: 连忙往上送啊。
0: 收了礼就比他
2: 喝咱喝几盅啊，
0: 略是小鸡摘花绒啊。
2: 贾珍我似懂非懂，好像有点懂了，转回身小门，小门叫的最亲切，小门啊，大哥我做事溜蹄差点造两年啊，这回咱以物为题，对对中不中？哎，你说肥猪我说正，是你说羊辣我说灯，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苍空，这个山花对海树，是次日对苍穹，那个雷隐隐那雾蒙蒙，是雷隐隐那雾蒙蒙，小妹儿快开景，对我笑一声。

0: 好绣钱花朵朵红啊，
1: 五一件黄金装，
0: 五彩粉碗不知道黄金装，
1: 六一件白玉佩，
0: 五姐裙带呀不知道玉有情啊，
1: 七一件香罗帕，越是越桑桑中有劲，
0: 八一件绣绒鞋，是早破晚破越破越绒，
1: 九一件孔雀青，求你求他求自重，
0: 十一件鸳鸯被，是睡我是睡他，睡我睡他谁都行啊，
1: 锅头踹一脚不是好比，
0: 大拇指头卷煎饼，我就想你这根葱啊，
1: 这些破烂难消尽，
0: 还想要啥。

我先硬是捧出心肝，我先行啊，想掏出那牛黄高宝当药用，看看你们的心事成不成啊。我故作交态是小心，把

0: 讲些个道理给你听啊。原始太极一龙统混沌，初开两性生着男女私情，是世天性，你不懂此事阴年轻。三人光顾说话就一浪啊，小门里还是啊快端正啊，
1: 就三姐冷笑一声说听令啊，
0: 敢听敢听，一杯酒泼的家人闹个模样轻啊，家真我见识不妙紧往门边蹭啊，
1: 尤三姐哪里肯放心啊，
0: 你看他伸手拽住我的大脖领啊，
1: 柳眉倒竖尖尖张啊，两眼相劝不自信，别怪我秋风上连太哇情啊，你们廉耻丧尽无人性，今天我就好好侍奉侍奉你们二弟兄啊。

求请下念经。

0: 越思越想，心里头越没烦，这日子再待下去我就得疯啊，有三姐思念柳郎心肠痛，
1: 柳香恋寻访三姐。

多乱性，石头狮子也变性。三姐虽说是人天正，听到些闲言碎语，让我把疑惑生。找了熟人问究竟，果然是姐夫小姨两不亲，柳香莲怒。

那

纵有千口也难尽情啊，眼上苍天叹薄命啊，世道待我太不公啊，我与人世无所取，只盼人间有温情。

怜，流浪也不知情，唯有一死方为敬，清白流雨后人品。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

0: 设房屋以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0: 啊，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0: 哎，我吧，现在目前吧，家里边挺温馨的
1: 啊。
0: 我就是什么呢？眼巴前有点啥烦恼呢？我女儿她婚姻问题，她吧，她高中毕业之后吧，她就是一直在长春商场，那个卖服装，今年已经25岁了。
1: 嗯。
0: 然后吧，他那个社交面子也不太广，而且我姑娘这个女孩吧，她性格挺温存，还挺内向一个女孩，不是那么特爱交那么广泛的。
1: 挺内向的女孩，卖服装。
0: 反正行，那这现在锻炼还挺爱说，还行。
1: 啊，锻炼出来了啊。
0: 然后他吧，我今年已经岁数已经25岁了，完了每次过年回家，我都问他，我说你有没有男朋友啊，处没处对象？他说没有，他说忙啥的。完了以前吧也没替他着急，今年呢我寻思岁数已经这么大了，姑娘哈，就是说没自己没处对象啥的，我说那完了就亲戚朋友完了就张罗给他介绍吧，完我寻思完我就跟他谈。每次谈吧都不欢而散，完总说我不着急，我还单身日子没过够呢，我还非常恐婚，总说妈这婚姻就是个麻烦的，可啰嗦了，哎呀，我就感觉他就像恐婚的心理可大了呢，你说怎么能消除这种恐惧呢？
1: 这位朋友啊，我不觉得他恐婚，我觉得他没遇到中意的。这位朋友啊，缘分还没到，您的女儿才25岁啊，她还年轻。有些女孩啊，嘴上说我讨厌婚姻，讨厌这讨那样，实际上这是掩饰自己现在没有找到如意郎君的尴尬。您的女儿才25岁，对吧？正值年轻啊，这个时候啊，就是寻找缘分的时候。那孩子有时候话你别当回事儿，那你要当回事儿，你要倒产生焦虑了。你和他爸经常吵架吗？经常干仗吗？你们家乌烟瘴气啊！
0: 我不的，不的，不的，
1: 不的，对呀、啊，你刚才说不的，挺好的。你刚才上来就说我的生活挺好的，挺幸福的，对吧？哎，那说明这个孩子成长的环境很好啊，父母又没离异，你们也不经常打架，你丈夫也不用动手打你。
0: 不的。
1: 对呀、啊，你看挺好的家庭，在他这种氛围当中，这孩子呢，他现在在情感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让我们顾虑的东西。你更多的时候啊，别给他太多压力。你说孩子，你看谁谁谁找什么了，他很难为情，也很尴尬，对吧？你总是把孩子放到一个尴尬的境地，他急眼了，孩子说我不结婚，我恐婚。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母亲呐、别在意啊、孩子这说他说这种话是说明心里有点压力，你们别再给孩子施加压力。才25岁，干嘛着急把孩子给下楼？
0: 那
1: 不
0: 是说。我
1: 多想了，
0: 就是有那个、有相当的应当的条件差不多的，处处还得需要。
1: 天下哪里这母亲？有些母亲恨不得女儿别嫁，养这么大白白胖胖去给别人了，是不是、很多嫁女儿的父母还不愿意嫁女儿呢，心酸，是不是、你倒好，恨不得第二天把女儿给打发走，让闺女好好成长成长。像你说的，她社会阅历还很浅，那就卖点货，现在好像能愿意跟别人沟通了。性格不是很开朗，朋友圈子呢比较窄，接触异性的时候机会少，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他不是说恐婚，他心底也渴望恋人，渴望一个男人来爱自己，但是没缘分没到啊。你不管他性格内向还是外向，属于他的缘分早晚会出现。可能有一天有个男孩就喜欢这个文文静静、本本分分，不愿意吱声，哎呀，看上去小鸟依人，他觉得挺可爱的，就开始追你女姑娘了，对吧？哎，所以说我想这时候啊，努力的啥呢？不去催姑娘找不着男朋友，努力的给姑娘制造一些社交活动，啊，别给她压力，让她随缘而定。很多女孩和男孩，尤其当代的年轻人，喜欢自己定终身，对吧？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您呢，您也别让自己烦躁，好不好？
0: 好嘞。
1: 哎，希望您呢，一种宽松、放松的心情去看待女儿。你给她的放松和自由的空间越大，她越容易遇到缘分。你总是把她空间压缩得很窄，哎，必须得看张阿姨那个啊，你必须得看老张那个儿子啊，她就反抗。好不好？我们唠到这里。
0: 对。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大可您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啊，我碰了一件事，想请教你一下，你帮我解决解决。
1: 啊，唠唠。
2: 啊，然后呢，我就是工作的问题，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1: 嗯。
2: 然后我经常听一些有一些女人不工作很悲催嘛。
1: 那。
2: 然后呢，我现在是什么呢？我孩子上幼儿园了。
1: 嗯。
2: 我也想出去工作。
1: 嗯。
2: 但是我老公呢，就说。因为我老公我家庭条件还可以
1: 啊，
2: 就是我自己也有车，就是说不愁吃不愁穿吧，基本生活还是没问题
1: 啊，挺好啊。
2: 但是我就怕发生那些以后那些悲催的事儿，然后我就想尽力的想把自己跳出去工作、
1: 啊、
2: 然后我老公的意思是说呢，对我和孩子还很好的，挣钱也都给我们，
1: 嗯，
2: 然后也每天都回家，什么也不是乱出去喝酒干嘛的、
1: 啊、本本分分一个好男人
2: 啊，挺顾家的
1: 啊。
2: 然后呢，他就说我那个整天净想没用的，然后好好把孩子带好，因为现在孩子上课外班嘛。
1: 哦，他希望你专心照顾孩子，经济
2: 的
1: 负担交给他。
2: 我就想让他奶奶帮我一下嘛，因为奶奶我以后要照顾奶奶，奶奶先帮我也行，我就这么想的。然后我老公就说奶奶岁数大了，听不懂什么是长脸儿的，必须得妈妈。
1: 那他说的有道理。
2: 他说你看你把孩子放弃了，犯不上。然后呢？
1: 谁让你放弃孩子了？
2: 他说我要是上班的话，因为我要去上班就得做那个服务行业，星期六星期天休息不了。
1: 哦。
2: 然后下班呢还晚。
1: 您的特长？
2: 就是我以前是做装潢材料的。
1: 哦。
2: 然后他这个卖东西吧，必须星期六星期天。
1: 嗯。
2: 就是以前做的挺好的。
1: 孩子多大？
2: 4岁。
1: 哦。再过两三年上小学了，是吧？
2: 对，然后他说上学也没有人辅导，不放弃了，他说的不行。
1: 嗯。
2: 嗯，我就现在挺矛盾的。
1: 听得出你男人呐，对你还是挺忠诚的，是吧？
2: 嗯，
1: 也挺很爱你。
2: 挺好的。
1: 哎，经济上不差钱，赚的钱全给你，
2: 嗯、
1: 每天也不夜不归宿啊，及时回家让这个妻子安心，是吧？
2: 嗯，
1: 这个孩子很有责任心啊。
2: 嗯。
1: 那这个不是孩子的父亲啊，对孩子很有责任心，对母亲也很孝顺。
2: 嗯、都挺好的。
1: 哎，都挺好的。
2: 嗯，
1: 我知道您呢，对您也没得说，嫁个好男人啊，生活在幸福之中。
2: 我的衣服什么都是他给我买。
1: 啊，是啊。
2: 什么都不用我管，家里面什么水电费都他交。
1: 哪也有，你看这个男人。
2: 然后把钱还都给我。
1: 这个男人这个操碎了心啊，
2: 他觉得自己是乐，他不觉得他操心。
1: 啊，对，有，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这样一类男人，他喜欢扛事儿。啊，
2: 对，就特别
1: 用他们自己的话，我们这辈子就是扛事儿的命啊，什么事儿我们都往前冲，
2: 什么他都不说，
1: 哎，什么事儿我们都亲力亲为，哎，就有这样的男人，他觉得很享受这个过程，
2: 啊，对，
1: 很享受别人对他赞赏，说哎，你这好男人啊，主外主内的是吧，都行，哎，
2: 反正他就
1: 不，他很享受这个过程，这个没关系啊，
2: 嗯，
1: 但这位女士，我想跟你说，你不一定说要走出家门啊，
2: 但是我怕，
1: 比如说你
2: 经常听一些女人，然后弄得，
1: 不，这位朋友，你先听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啊，每个人就咱们就事论事，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得根据你的情况。很多女人是因为她们在家庭当中和男人的情感出现裂痕，她们没有独立性，那么将来她们丧失了自己生存的能力，自然而然在婚姻当中就没有了地位。
2: 嗯，
1: 对吧？你不一样啊！你现在生活在幸福当中，专心照顾孩子，老公什么事儿都扛，而且从来不抱怨。那有些女人，老公抱怨呢，说：“哎呀，我真累呀，怎么怎么地哈。”甚至把自己在外面辛苦付出养女人当成一种，有些男人心态不好，是怕女人出轨，就把她关在笼子里；有些男人心态不好，是怕这个老婆挣钱比他多。是吧？哎，等等吧，反正因为这真的心态不好的，但你那么说，你男人心态不错，是不是啊？
2: 行。
1: 哎，他就觉得这个我男人就该扛，就应该打拼，我娶人就应该我养你。你想一想，他能扛几年没问题，甚至七八年也没问题，他扛一辈子吗？扛不住的，他会有累的那一天。
2: 嗯，
1: 家里什么负担都得他去扛，他压力多大呀？对吧？你没收入，到这过两年你甚至都退化了，社会功能都没有了，我就知道给家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别的工作什么跟人沟通，我什么都不会。
2: 不行，那也都好几年。
1: 这位朋友啊，
2: 不行了，
1: 那是不现实的。他现在可以很潇洒跟你说不差钱，
2: 嗯，
1: 将来不好说。所以说我们有个思想准备，除了我们专心的相夫教子，另一方面我业余时间我得丰富一下自己，我不一定啊，你不一定去工作，但我得学习点一技之长。
2: 我明白，
1: 对吧？我是学习上网啊，开网店呢、啊、我还是学习别的什么手艺，是不是啊？我肯定要学点东西，我不能让自己闲着呀。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回家干嘛呀？
2: 我就这么想。
1: 对，哎，你这么想你自己去做，老公还给你条件，但咱们跟老公说我不耽误照顾孩子就行，你先别给自己找那种朝九晚五绑身子的工作。
2: 哦，我还想，
1: 哎，你先别找那份工作，那不就是苦劳力吗？对吧？你先别找那个，你先学习学习，丰富自己。
2: 嗯，
1: 是不是啊？
2: 嗯。

0: 哎，然后你比如说啊，我学点面点，啊，将来我这面食做得好，哎，我在业余时间我再学跟别人学学理发，
1: 对，
0: 等等吧，是不是？
1: 用的
0: 你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生活就很充实，而且你一直在干嘛？提高自己的技能，哎，那你就永远有自信。老公，我没工作啊，我不耽误事儿，但我每天我你别让我闲着呀，我学点东西。
1: 对，
0: 我前两天跟朋友学计算机编程，挺好的。我过两天我开发个软件，我比尔盖茨还厉害，是吧？所以说，哎，
1: 能用得上。
0: 对，你让自己的生活很充实，你一直有一颗学习的心，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别忘了，你参加这个班学习，那个班学习，你还结识了很多朋友，啊，你的社交圈子也很广，信息来源也多。真有一天老公扛不住了。你可以立刻撑起家里的门面。
1: 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怕有一天他太累了，看
0: 对吧？
1: 花光钱了以后，你
0: 就是你现在不要有那种放松的心态，就是我就是我就依赖了，我们常说叫寄生心理，就我就叫家庭主妇，我就寄生这男人身上了，我这辈子靠他活着了。
1: 那不行啊！
0: 不要有这种心态，有这种心态，有一天这个男人肯定会离你而去的。
1: 对。
0: 他今天说的很潇洒，等他有一天累的时候，他就不会这么潇洒了。
1: 我明白了。
0: 好不好？然后你去体会他，也理解他。当他说这话说好，老公，你爱我，我懂。
1: 嗯。
0: 啊，老公，我也爱你。行，我听你的。然后咱们自己有自己的主意，我们得学点东西，对吧？
1: 对。
0: 等他扛不住的时候，我得帮他分忧啊。
1: 明白了。
0: 哎，大可希望你们幸福，好不好？
1: 谢谢大可。
0: 哎，唠到这里。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这位朋友你好，
1: 是跟我吗？
0: 哎，你好，你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大可。
1: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好，你好。
1: 我吧，我有点感情方面的问题想跟你说说。
0: 唠唠吧。
1: 我是一个离异的，离过异。这有七八年了啊，对对对，
0: 半年前
1: 七八年了吧，然后吧，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就是又认识了一个女朋友，就是现在吧，我们就是那个属于同居关系，就是在一起了，到处在一起了，
0: 就是离婚之后认识了一个女孩，现在已经发展到同居关系了，
1: 对对对，自己以为吧，我就是一直对她挺好，就这段时间嘛，反正她也是不上班的关系，这段，完了她就老是在家待。老师就说我以前不如以前对他好了怎么的，完了就是说现在是怎么呢，就是说我做点那个小买卖在外面，就是早上怎么忙，我爸早上我把饭基本上我也就早上不吃什么，做熬点粥什么的往那一放，然后我再走，下午我争取就是说在吃饭的时间回来，然后再做饭，就这样式的。
0: 哦，你在忙着赚钱，还回来给他做饭？
1: 当然了，赚，就是我这工作吧，就是也就是说，这时间其实也能挤出来回来的时间，就是说。
0: 他没有工作呀。
1: 暂时没有，他就是过了年这段没有上班。也是因为点别的事儿吧，我就是因为他不工作的事啊。完了吧，那天有一天他就是回娘家了，回娘家回来之后吧，他这不是感冒了吗？做完饭了，我这以前说句心里话，这自己这些年也不怎么做，以前单身一直单身这段，做的也不好吃，可能是他在感冒，然后就我俩就我做好了，做两个饭，然后这个咸了那个淡，我说你就这个吃，我说要不然咱就出去吃。完了就说我这个对他不好了怎么的，说以前我就是怎么说你就怎么是，一点不用反驳怎么的，一点也不反驳。我说现在呢，
0: 哪好啊，
1: 然后就不愿意了，我俩就吵得挺凶。完了是现在我就想，以前反正可能也是单身时间太长了，好容易碰到一个女孩，我挺珍惜的。在这个
0: 你刚才跟我说半年前离的婚呢？
1: 不，我是离婚七八年了，是半年前我就是说一年多吧，我认识他，然后我们同居有半年。
0: 啊嗨，你说我都听糊涂了啊！刚才我跟你说半年，你说半年前离的婚啊，这七八年了，一个人过，就在这个一年前认识了他，然后半年前同居了，是吧？
1: 对对对，我就挺珍惜的，就是说的，我就是说的。
0: 他知道你有过婚史吗？他知道你有过婚史？
1: 他知道这个，我还有孩子，他都知道。
0: 哦，他是跟你在一起，他没有过婚史。
1: 他也有过一段短暂婚史，但没有小孩。
0: 没有孩子，有过婚史。

0: 对对对，完了吧，他这个后边这个问题是啥呢？就是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吧，根本没谈那个事儿。后来这不是在一起时间长了，他就说这不得结婚嘛，也不能这么的，是不是？我也说，不是说他说，但是他说你这结婚，我家是外地的，他说在长春村这你也没有房怎么结？他说这结婚得有个房啊。我说我这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他也知道。我说完了，他说的那你看你住没有，回去跟老人要点吧，就这个意思啊。我说你看我这么多年我自己没本事，没赚到钱，我怎么要回去跟父母要啊？我儿子还父母帮着带着。完了他说那没有房不可能结婚。我说那不结婚那我说那咱就一点点赚，努力吧，挣吧，就这样的。就这么的这压迫下来了。
1: 或者说您对这个婚姻，就将来你说大可有没有信心，是吧？我这个我不想从一个火坑里出来又跳另一个火坑里，是吧？
0: 对，
1: 而且孩子也就七八岁。
0: 对对对，
1: 他能接纳您的孩子吗？
0: 孩子知道这个，他应当没问题。
1: 他见过你几次面，孩子？
0: 见过两次。
1: 给你孩子买过礼物吗？
0: 这个没买过。
1: 陪您孩子玩过吗？
0: 也没有。
1: 那你跟他说好聚好散。这个女人很明确，我只想跟你在一起生活，我也只想我的需要，我需要房子啊，你没有管你妈要去，我需要你给我做早餐，你不给我做你不爱我了，对吧？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一个只想着自己需要的女人，她只爱她自己，她很享受你对她的好，但她不想帮你分忧，也不想考虑你的需要，对吧？你最大的需要其实就是你父亲的角色，你的孩子才七八岁，你给他了一个破碎的家庭，其实你挺对不起这孩子的，对吧？
0: 是是是，这我知道。
1: 然后你再给他找个糟心的继母，你再给孩子的情感世界雪上加霜，对吧？他气不用说，是你可能说他大哥，我就为了我的幸福，我就孩子将来给交给老人了，是吧？就算有一天你昧着良心找一个你爱的女人过，能长久吗？那孩子一天天在长大，这个世界上有一双目光，既渴望父爱也渴望母爱，但你却不想给他，你只想给自己什么感情，只想给自己什么爱情。而且我说真心话，您现在得到的不是爱情，
0: 是我感觉
1: 是因为寂寞和孤独，寂寞和孤独的产物，太孤单了，七八年一个人走过，终于有一天认识个女孩对我还行，半年前咱们结合了，我非常想珍惜，一开始我就给她做饭做早餐，我给她洗衣服，我什么都给她做，我对她百般的好，万般的爱，为啥呀？
0: 我自己想，可能是
1: 除了你自己想得到爱情，你的毛病多了，这位朋友。你首先，我觉得你做父亲就没长心。我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对吧？无论将来跟我在一起那个女人，我多么爱她，她必须接纳我的孩子。否则的话，我都没良心了，我还怎么过？说我没良心，我还怎么用我的爱心去呵护我的什么婚姻？这位朋友，
0: 是
1: 见过你儿子跟你在一起一年了，同居半年了，见过你孩子两次面，一次礼物不买，也一次不陪着玩耍。您觉得他有心吗？他只想接纳你，他不想接纳那个孩子，跟他没关系。
0: 是我也想到这一点了，但是现在是啥呢？我这个人吧，可能就像老师您说的没有心，但是我现在当时我这么的，就是说当时追求他是我主动的。你说我现在完了，要说不跟人家在一起了，这不是我感觉这不是挺不负责任，伤了人家，就是像是现在社会说的啊，得到人家了就不在乎了，怎么？
1: 这位朋友他也得到你了，不能这么说话呀。那怎么男人怎么男人永远是占女人便宜的吗？女人不占男人便宜吗？对吧？
0: 是。
1: 他也得到你了，他也得到情感的满足，生理心理的满足，他也得到了。而且他得到了你的关照，经济的资助，对吧？百般的呵护。那你俩要是这么一种心态，说我把他追到手了，然后我把他抛弃了，你俩交易呢？你追到手是因为你感动了他，他越心甘情愿的，不是你把他，你没强奸他吧？对吧？他不自愿的吗？对吧？他自愿跟你在一起结合，跟你在一起同居，试着跟你在一起生活，试婚，对吧？希望将来有一天跟你在一起，你们两情相悦，对吧？
0: 对对，
1: 怎么不存在什么我亏了谁，我欠了谁，这个朋友欠什么呢？那你俩要从这一开始有个交代，说明你重新一开始你就狼子野心，你用心不良，你有这心呢？一开始你就想占人便宜，有吗？
0: 没有，
1: 对吧？你追他是因为喜欢他，你跟他在一起生活是希望看了将来你能不能成为夫妻，对吧？你不是在不道德的心态去玩弄感情吧？
0: 对对对，那肯定不是。
1: 那如果不是，咱们心术正，身正不怕影子斜，对吧？现在你们俩的生活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出现了冲突，我不可能放弃我的，我不可能去舔那个脸皮管父母厚的脸皮管

0: 母要钱，我都对不起父母了，
1: 对对对，
0: 我都离过婚，带着那个孩子交给父母接着抚养，老人拖老胳膊老腿帮我照顾孩子呢，我开了出这口吗？
1: 对，
0: 你见过孩子两次面，一次礼物不拿不说，跟我孩子在一起玩过吗？关心过吗？这位朋友啊，你俩的爱从一开始都是自私的，你只想拥有你的爱情，他只想占有，他只想拥有你对他的爱，他不想帮你分担你身边的人，对吧？
1: 嗯。
0: 那这位朋友，那我想问你，这种爱情还能长久吗？这位朋友，我知道你现在你可能已经打鼓了，但是我不能说，我说出来好像我把人踹了。这位朋友，不用你去踹他，你去跟他好好推心置腹的唠，请你尊重我的父母，请你懂得爱我的孩子，只有这样我才有幸福感。只有这样咱们俩婚姻才能长久，只有这样我在外面拼打拼我累死我都觉得值，对吧？但是如果他说我做不到，我就这德行，你有没有钱吗？我没钱，那孩子我也不能帮你管，对吧？那这位朋友，那你说你俩在一起不就是互相折磨吗？
1: 现在我确实是感觉也有点这种，你说我怎么做都不行，然后你说的以后将来还看不到希望吗？这不是
0: 今天这个局面尴尬也罢，进退两难也罢，是你自己造成的。
1: 嗯，是，我
0: 知道。开始的时候你说真心话，你除了想起你是个孤独寂寞的男人，你忘了你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明白吗？
1: 嗯。
0: 那孩子七岁呀、啊，七八岁，那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了，你爸妈照顾着是吧？
1: 嗯，对对对。
0: 长点心吧，咱们你别老想着你怎么开心，你想想那孩子多揪心，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上幼儿园说没有父母陪伴。
1: 是是是。
0: 咱们不能再昧着良心去追求所谓我们的爱情，明白吗？我们得首先记着，我们首先是个父亲，我们得对得起那个骨肉，我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我要让他幸福，我要让他跟别的孩子一样度过一个快乐的童年，别给他人生留下遗憾。我将来会找，我会追求我的爱情，但我一定那个爱情也能同时接纳我的孩子，对我孩子好，我才能真心爱这个女人，对吧？
1: 是，
0: 也只有这样的女人是真心爱你。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两

0: 麻烦来的，我肚子疼。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6: 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7: 你好。
18: 喂，你好。
17: 你好。
18: 我现在就是也经常听您的节目，然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17: 谈不上请教，
18: 就是、
17: 唠唠吧啊。
18: 就是这个婆媳关系啊，还有这个老公什么之间的这个关系。
17: 哦。
18: 我现在孩子吧，刚满月，大概42天现在。
17: 哎呦。
18: 然后就是月子里啊，这什么的，就是跟，就是婆媳关系，就是不是特别，不是特别那搞的，也不是特别。
17: 哪方面有摩擦？生活习惯？还是照顾孩子的方式，
18: 就是照顾孩子的生活习惯，其实我倒是可
17: 啊，都可以接受啊。
18: 对，
17: 那您讲一讲怎么了？那个老人家怎么照顾的？
18: 啊，现在这个孩子吧，就是他，因为他可能是就隔一辈嘛，可能是孩子一哭啊，谁都心疼，然后就是一哭就抱，一哭就抱，就这样。
17: 一哭怎么的？
18: 一哭呗，一哭就抱起来，一哭就抱起来哄。
17: 啊，
18: 然后我是觉得这个孩子，包括就是我们开始都整不明白嘛，那孩子整的就是又是湿疹的又黄疸，后来就请了两天月嫂，然后寻思，就是看看他就是怎么照顾的。完我因为我不上班，我就是专门搁家照顾孩子。然后我就寻思学习学习呗。然后吧，月嫂弟来讲，他说要给孩子形成规律，就是吃饭呢什么形成规律。然后不能是一哭的时候，他不是说是。就是他有很多原因，因为他不会说话嘛，他就会哭嘛。他不一定非得说这一哭了就抱。如果是养成这个习惯的话，就是以后这孩子就说是，你哭起来你就得抱，哭起来就得抱。因为
17: 这个谁告诉您的？那个月嫂啊。
18: 这是月嫂第二，我看书啊。
17: 啊，第二你还看书，书上也这么说的是吧？月嫂也认为这样科学，对吧？
18: 就是因为他小可以娇惯一些，但是不是应该特别娇惯。
17: 这位朋友啊，您听我说啊，您的孩子42个月，这时候不能用娇惯这个词儿啊。
18: 不是42天。
17: 对，我都是糊涂了。42天，这个娇惯这个词儿用不上。
18: 啊。
17: 您明白吗？这个时候必须百般呵护。
18: 啊。
17: 您明白。

0: 就是他现在是个婴儿，等他进入童年了，长大一些，咱们再谈娇不娇惯的事儿啊。他现在都不知道谁是他爸，谁他妈，谁是奶奶，谁是爷，明白吗？他正在发育期，你听懂了吗？
1: 啊，
0: 所以说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您的急躁的情绪我就感慨了。好家伙，现在就开始训练，42个月我就开始为我未来的事儿，我得想明白，我得怎么养让他养成什么习惯啊。这位朋友啊，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啊，您是个好妈妈，但是这个我个人认为不恰当啊。我们在孩子很童年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没什么记忆。啊，我们说孩子3岁的时候智力开始发育，6岁的时候我们孩子智力基本形成，是不是啊？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注意孩子的一些行为习惯，是不是啊？啊，我们常老百姓说3岁看80，不有一句老话吗？啊，虽然这是老百姓俗科，但它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对吧？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要关注孩子的这个行为习惯了，啊，明白吗？因为他有记忆了，他有意识了，他知道谁是爸爸妈妈了，他有思维方式了，明白吗？他现在还在发育区，谈什么娇惯呢？这个朋友，啊，您这个词儿是用在那些已经有行为能力、思维能力的孩子身上，啊，不能给孩子惯毛病，让他养成恶习，对吧？这可以。他现在还是个婴儿，还不到百天呢。
1: 啊，然后还有些问题，这个就算是不是那什么的话，我想是自己带的，就是这东西有必要一定让就是婆婆呀或者什么一定要，因为
0: 这位朋友，这个跟必要和不必要没什么这个没有什么这个界限，没有必要和不必要之说。老人帮你，一帮你分忧照顾你，对吧？第二，老人疼孙子，对吧？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0: 啊，大孙子，是不是啊？
1: 嗯，
0: 老人心疼，觉得应该尽义务，是不是啊？
1: 嗯，
0: 在这个时候你要看，你要察言观色。如果老人说，哎呀，这太累了，你看我这没精力，我这是腰肌劳损，我这是风湿啊，我这照顾不了，哎呀，那你马上顺势而为，说妈呀，那你就休息啊，你别累着你，明白吧？啊，你看老人本来就是挺为难的，照顾孩子他没那个有心无力，但是说妈你放心吧，有我呢，我全职做妈妈，哎，咱们可以顺势而为，说这个把婆婆请回家，您专心照顾孩子，这样婆媳之间在照顾孩子的方式上，养育孩子的方式上就没有冲突了，你可以专心照顾了。第二呢，你发现婆婆不是这样的，哎呀不行，我家里再累我也得来，我老头都不管他，不行我得看我孙子，我得抱他，哎呦这孩子你是哭你不懂啊，你毕竟第一次当妈，你明白了吗？你看到，哎呦这是奶奶爱孙子啊，哎，那么怎么办？不能给老人泼冷水呀，是吧？孩子哭了老人心疼，其实抱孩子很累的，对吧？这位朋友
1: 啊，对呀，
0: 啊，大哥也抱过，那胳膊都最后酸了都快折了，那为啥呢？老人不知疲惫，是不是啊？不知劳累，哎，不行啊，是抱抱。这位朋友，这个叫呵护。你现在你先别看到孩子未来，好不好？那你说现在老人就在你身边，他那么疼孙子，帮你分忧，起早贪黑的干活，又洗尿介子，又给你做这个月子汤什么的，是不是啊？那他付出了很多辛苦，我们对老人应该尊重。这个时候你不要过滤，说哎，将来你说他这么抱孩子，孩子不完了吗？这坏习惯怎么怎么地？没到那个份儿上呢，您太夸张了。在这个阶段42天，我们更多的还没出百天的孩子，我们应该千般呵护，万般爱。明白吗？你说老人都不知累，在抱着您的孩子，要来回这么晃，哎呀，别哭了，对吧？这位朋友，老人心是一片好心，不能给老人泼冷水。妈，你别给我放那什么，你不懂啊，妈呀，啊，你知道那么抱孩子怎么怎么地？老人是出于无奈来照顾，还是老人就想照顾，就特别想照顾孙子？
1: 那好像就想照顾
0: 啊，就是爱孙子，是不是啊？
1: 嗯，
0: 心疼媳妇儿，爱孙子啊。这位朋友啊，我想过多的，我想不能给你在这多强调，我只想劝这位当儿媳的，在这个阶段，在跟抚育孩子的方式方法上，也包括观念上有冲突的时候，作为儿媳妇儿，多往后退，明白吗？多包容，他比你还心疼这孩子，他不会害孩子。这位朋友啊，我还是那句话，关于育子方面的方式方法，尊重老人，好不好？老人不会害孩子，如果你觉得实在看不上眼，背后跟老公好好探讨，但绝对不能直言不讳的去伤害一个正在疼孩子，用自己的辛苦和汗水正在帮你分忧的老人身上。我希望这位朋友多了不想多说了，希望您呐，把心态放平和啊，自己要觉得心中有些话想说，背后跟老公可以发泄，但不能当面对婆婆指手画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哎，你好。
1: 我想跟你谈谈
0: 啊，老板。
1: 就是我昨天吧，被我老公家暴了，他把我给打了，而且打得非常严重。
0: 啊。
1: 就到现在，我是躺着跟您说话的，我的左眼。
0: 打到医院里去了？
1: 没有，在家呢。我没去上医院，我嫌我磕碜。
0: 哎呦，你跟他生活多少年了？
1: 我现在的左眼睛已经是睁不开的了，从他昨天下午这个时候他打完我，我的眼睛现在是一直是睁不开的。我们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俩都是再婚家庭，现在有一个7岁的男孩。其实我们俩吧都比较挺重视这个婚姻的，毕竟以前都经历过，所以呢就是都挺珍惜这份感情的。
0: 嗯，
1: 只不过就是都是家里最小的吧，都被父母惯坏了。
0: 嗯，
1: 就是挺任性的。
0: 嗯，
1: 总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吧吵架。
0: 嗯，
1: 以前我挺专横跋扈的。
0: 嗯，
1: 脾气也不好。
0: 嗯，
1: 就到我40岁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应该改变了，我既然改变不了他，我就得改变我自己。
0: 嗯，
1: 我想让我的儿子在一个幸福的成长环境当中成长。
0: 嗯，
1: 我不想让他小小的心里吧留下阴影。
0: 您被打的时候孩子在哪儿？
1: 嗯，孩子在睡觉没看着，我俩在另一个屋子打的。
0: 嗯，
1: 他扬言要整死我。
0: 为什么整死你啊？
1: 杀了我全家。
0: 为什么？
1: 其实他本质他不坏，我知道。要不然他要是坏的话，我也不可能坚持跟他在一起八年。
0: 我先不提他本质好和坏，我想知道这次打你为什么？
1: 我们俩吧是做小生意的，然后就是往客户家送货。
0: 嗯，
1: 头一天嘛去送货吧，然后也是无意当中的，因为我们去串门，然后我们做那个吃的吧。就做的非常好吃，然后就上我妹妹家串门，在这就给我妹妹拿的。完，我寻思不能空手上我妹妹家去，得买点啥。然后呢，他家那块儿没有啥，就有一个超市。然后我寻思就上超市里边买点牛奶或者买点啥，有孩子嘛。完了，我儿子就拿着那吃的，就被那超市老板娘看见了。超市老板娘，然后就说能不能给我们送点哈，他也想买。我说行，然后呢就给他留了。留了吧，完我们这不就上我妹妹家去吗？完当时他家那男的就长了，当时我们还没走呢，就在我妹妹家，那男的就给我们打电话了，然后就说留这东西，我说行，然后他就说那个头一次的货就压着吧，货款，我说行，就是几乎我们给别人家送货都是第一次的货款压着，然后呢有送个3、4次了，5、6次了哈，觉得我们为人呢说是做这个东西啊哈都挺可靠的哈，这钱谁也欠不下谁的，就给我们解了，然后他说行，这他家男的打的电话，完第二天呢早上。我们就给他送货去了，送货他家男的就没在呢，完女的呢就要把账给我解了。我寻头天都跟他家人都说好了，他家那男的哈，就是咱得讲究诚信呢，咱就别要这个钱了，我说你就给我打个欠条就行了。然后我老公就看着人都查钱了要给我了，完我就说给我打欠条了，他就有点生气了。但是在那块儿呢哈，我看出他生气了，但是别人可能没看见。
0: 回来因为这个事儿。
1: 完了呢，回来就在车上哈，因为我儿子休息嘛，我们带着我儿子送货，就因为这个事儿哈，他开车哈，开出来能有10分钟的路程，就在车上哈，就说了10分钟，就数了我傻呀，怎么怎么地的哈。
0: 这位朋友，
1: 完我说那
0: 咱别想这么细，
1: 哎，
0: 这位朋友，您听我说，您这么小，咱们时间不够，因为这个事儿，他回家打了你，还要杀你全家，
1: 其实我也知道他说的全是过激的话
0: 啊，是过激的话。这是第一次打你吗？
1: 以前也打过一次。
0: 哦，8年来打过2次。
1: 嗯，以前说心里话都是我打他，但是他不怎么回手
0: 啊，
1: 不怎么还手
0: 啊。你打他也是任性的一种啊，不是真
1: 打
0: 他是吧？
1: 嗯，
0: 不是真打，是任性。
1: 我打他也是真打，以前我脾气不好也是真，哎呀往死了挠他，我也是就是挺任性的，挺不像话的。
0: 那你觉得这次是该打呢还是不该被打呀？
1: 我觉得他不该打我。
0: 这位朋友啊，他打你永远是不对的，把自己的妻子打得到现在从床上起不来，眼睛都看不清东西，这个男人看来憋在肚子里怒火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是真正爆发出来。而且我看他打你的拳头里还有他生存的压力，
1: 对
0: 啊，钱赚的不容易，好不容易回点款缓解点压力，你就不要了是吧？
1: 是，
0: 平时就你打我了，这回他终于爆发了。
1: 是，他也压抑很久，好几年了。
0: 是啊，这位朋友，你既然已经说好几年了，所以就因为你心里有这种暗示，所以你没报警。
1: 没报警。
0: 因为你心里有一种补偿感，就算我欠他。但是这个男人一听他听你说他这个状态，他平时并没有家暴。什么是家暴？这位朋友，他只是这次冲动的打了你。你先千万不要给家暴定性，家暴是以打女人为乐，那叫变态，经常打女人，打了他心里有一种满足感。明白吗？那个叫家暴。
1: 明白。
0: 他昨天对你施予的这种暴力行为是一种突发性的，对不对，这位朋友？
1: 对。
0: 他不是常态。
1: 很久了。
0: 他压抑很久，爆发了。因为我刚才一直感慨，都打成这样了，不报警呢？我现在听懂了，你心里有一种补偿感。
1: 对。
0: 我这些年竟让他压抑了，这次打我，我知道他本性是好的，他是一种发泄，他也得向你道歉。咱不去反思你过去做错过什么，这个事儿你刚才反思过了，是不是？咱就说眼前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1: 对对对。
0: 如果你们想要夫妻关系还能维系，真想给你们7岁的孩子一个幸福的家庭，他必须向你道歉，明白吗？
1: 明白。
0: 哎，
1: 他今天已经跟我道歉了。
0: 哦，道歉怎么道歉的？
1: 他说：“老婆，你不知道，我肠子都悔青了。其实他看见我这样哈，他也挺心疼，我能感觉出来，挺愧疚的。”
0: 我能感觉你俩都有愧疚感啊。好，这位朋友，第一步他做到了道歉，那么第二步你自己该怎么做？我想这位朋友，你刚才说了很多，你自己心中应该很明白了。他是个人，他本来骨子里就自卑，他从外地来到这里寄人篱下，是吧？
1: 生活压力挺大的。
0: 他压力很大，而且听得出这男人既爱你，自尊心又很强，这是矛盾。
1: 对，
0: 我要爱他吧，我就得委屈我的自尊心，但是我是人呐，人都有自尊呐。人有的时候最难以逾越的那个坎儿，就是自尊心上的那种折磨。自尊心被人弄得千疮百孔，任何人都会爆发。这就常说一句话，人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了。
1: 对。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以后我怎么去爱他。这次你是出于一种补偿心态原谅了他，他也带着十分的愧疚向你道了歉。我觉得你们的生活还有希望，但是接下来这个希望怎么去维系，要靠您和他心态的调整。他道歉了。首先你要明确一点，以后不能再向你伸一个手指头，明白吗，这位朋友？
1: 嗯。
0: 没有再第二次，你也没有第二次，你又出于什么补偿心态、平衡心态去允许他打你？因为如果再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明白吗？他会养成习惯，男人打女人会上瘾的，一定会上瘾的。反过来，这位朋友，你也一样，你了解他这么多，知道他内心很脆弱，知道他自尊心强，知道他压抑，知道他困惑，那你该怎么做呀，这位朋友？
1: 好好爱他，
0: 大哥，为你们的孩子感到庆幸。这7岁的孩子，我觉得很幸运，还好。但是这位朋友，这样的创伤以后不能再发生，好吗？
1: 好，
0: 祝福你们的孩子健康长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我是大可。
3: 哎，主持人好。
0: 哎。
3: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感情、夫妻感情方面的事儿。
0: 嗯，唠唠吧。
3: 我
0: 老婆吵架了。
3: 嗯，也算是吧。我离过一次婚，然后这又找了一个。
0: 啊啊。
3: 比我年轻。
0: 嗯。
3: 然后吧，从订婚之后，就感觉这人怎么就变了呢？
0: 嗯。
3: 就一打仗就拿孩子说事儿，然后有一点点鸡毛小事吧，也是就是哎呀，折腾的全家人都跟那搁里都掺和。
0: 哦，比较情绪化。
3: 然后那个就等那家双方父母吧，都跟那搁里头操心。
0: 哦，你们俩他也是二婚吗？
3: 他不是。
0: 哦，他是头婚。你有过婚史？
3: 对对，对。
0: 你带个孩子啊？
3: 没带。
0: 啊，这是你们俩的孩子。
3: 对对，我俩、
0: 哦、多大了？
3: 今年4岁。
0: 哦，你是近来发现他情绪波动很大，还是从认识他那天起他就这样？
3: 我认识的时候不的。
0: 哦。
3: 就是从订婚之后就360度了，就感觉。
0: 啊，订婚之后。
3: 啊，
0: 不是有孩子之后，
3: 我俩订婚那时候就有3个月孩子了。
0: 啊啊，就奉子结婚，啊，那是3-4年前的事儿，是吧？
3: 对对对。
0: 哦，也就是他情绪的波动，实际上是真正的原因不是订婚，是他怀孕之后。你们俩
3: 怀孕
0: 登记结婚了，是吧？
3: 对对，我俩就是谈婚事儿的时候嘛。
0: 嗯。
3: 从那之后，然后就开始就是感情就感觉他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要求就变掉了很多，你知道吗？然后就成天在朋友面前就哎呀，我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了，就啥也不是了。
0: 啊， 总是在揭你的短，抱怨自己男人不争气。
3: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的局面已经维持了三四年了。
3: 对，然后整的后期就是有点事，他就拿孩子和双方父母说事嘛。然后吧，
0: 孩子才三岁咋说事啊？你给我讲讲，都是怎么
3: 的？
0: 他
3: 怀孕那时候还没生孩子嘛，然后他就是我俩一有点小事，就说不行的话我改嫁，孩子跟别人姓，不行我就劈劈腿上医院去动过手术，就不要了。然后就总这么说嘛，其实我就挺伤心的。
0: 啊，完最终还是他生下来了。
3: 对，最终哎呀，就是忍着办。然后吧，他就是一有点什么事吧，就爹妈都带的，就是那些脏话呀，当着朋友面
0: 满嘴都浪荡话。都是脏话。
3: 对对对
0: 啊！
3: 然后去年中旬的时候，有一次他妈要出去动手术，
0: 嗯，
3: 然后我们俩之间就吵过一次比较严重的架。他就是当着我父亲的面就指着我逼的，你要敢把这事告诉我妈，我就让你全家鸡犬不宁。然后之后吧，老头也就是急眼了，就告我，你要敢告他妈，我就出去找个车领着孩子一块就撞死了怎么地的。
0: 谁说的？
3: 说那话，我爸怕我离婚嘛。
0: 哎呀。
3: 然后我就反正做当一个儿子的角度上来讲吧，我就挺受不了的，你知道吧？然后后期了，我就能不吱声我就不吱声了，就能忍我就忍了。然后前一阵儿我就又没人了，就因为一个落电话的事儿，然后搁车里头当着一些孩子，当着我一个老师一个朋友，然后就又把爹妈都带上了。我一时生气，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以后啥事都把爹妈带上，咱俩就离了吧。”然后他就回家收户口本去了。
0: 哦，他正好就等这句话呢。
3: 然后又闹了一阵吧，
0: 啊，
3: 他也不走。我现在我也就不
0: 就说你真格的说咱俩离吧，他也不离，是这样。
3: 他也拿东西去，我也跟你去。然后吧，现在就是
0: 到民政局了，然后又回来了。
3: 对对对，然后就回来了。昨天双方父母也都感觉了，我就死活不让我们离，然后我们这就回来了。回来之后，
0: 等会儿到底是父母死活不让你们离，还是他死活不想离？
3: 他一上来那脾气就是。
0: 就
3: 非常想离了
0: 啊，然后呢，到民政局了，你俩不都去了吗？为什么不办呢？
3: 去了民政局，这手续不够，就落了一个结婚证没拿去
0: 啊。结果回来取离婚证，结婚证完就再也不回去了。
3: 对对对，然后这不，然后家长就是搁中间，他爸也被他气走了。我们六个人，就是他父母加上我父母，还有我俩，唠我俩这一段的感情的事嘛。
0: 嗯。
3: 然后他就当着他父亲的面，还有我父母的面，就直接一上，反正也是他脾气也不好，就说我就这样了，以后谁惹我骂谁，啥我都骂，就这样了。
0: 他有工作吗？
3: 我俩在一起。
0: 哦，你们在一个单位？
3: 不是，我们自己干了点买卖。
0: 哦，你们是生意人。
3: 嗯嗯。
0: 那这位朋友，你说了他好像是一个青面獠牙的暴君似的啊，他跟你生活了三四年。他没有别的优点吗？
3: 有啊，我想听听
0: 你对他优点的评价。
3: 他对优点评价就是，在我的角度上来讲，我看的比较严。
0: 你把这个当优点呢？
3: 那最起码他的出发点不是在那个在火上吗？但是他就这个脾气，我就想转变他这个脾气。
0: 这位朋友啊，还有别的优点吗？
3: 其实我要是有病了，这玩意儿对我也挺好。
0: 对孩子好吗？
3: 对孩子。哎呀，怎么说呢？孩子从小就我带和我父母带。
0: 那他带啥去？
3: 他那性格也看不了孩子。
0: 那他忙啥呢？每天？
3: 他就整我开做那家买卖嘛。
0: 啊，他忙买卖。
3: 然后也哎呀，他就是
0: 很勤劳吗？
3: 我见了你的孩子也给你生完了就完事儿了就。
0: 这位朋友，你别把他说成老母鸡似的，我完成任务了。
3: 我就感觉他就是那个心理。
0: 我想感觉你到现在都没说他一个优点。
3: 有优点
0: 啊，你说说呀，你刚才说那不是什么优点。
3: 他好的时候
0: 啊，
3: 对我父母也挺好，就一直给我们买条裤子，买件衣服，买点水果什么。
0: 哎，你看你这么说，我有点形象了，人家心里还惦记老人是吧？
3: 对，然后就是上来那一阵脾气，然后就是哎呀。就比较个性化那种。
0: 你先听我说啊，咱不说他个不个性，咬不咬尖儿。
3: 对
0: 啊，我想问他对你有什么抱怨吗？比如说，我俩夫妻生活一直不和谐，我跟你在一起守活寡呢。比如说，你看别的男人赚多少钱，你看你
3: 有
0: 啊，对对，您说说他真正的根儿在哪儿？他为什么暴怒？为什么他心理失衡？为什么他经常情绪失控？这位朋友，我能听听你对他有多好吗？
3: 我现在我就是不敢造浪，我就是躲。
0: 哦，你躲。逃避，
3: 我怕
0: 他
3: 急眼呢。
0: 那这位朋友，你越躲，你不觉得他急眼的越厉害吗？那岂不是说我嫁给了一个窝囊男人吗？那这位朋友，自己的女人经常歇斯底里， 当他平静的时候，我们得跟他沟通啊。我什么叫忍呢？我又不是在生活在法西斯那个家庭当中。他有错，他攻击了别人，他骂了我，他得道歉，我道歉呢。你先自己反思一下。

0: 们家对人都做了什么，会导致这个女孩就这么歇斯底？咱刨除啊，首先咱刨除她生理和心理有问题。
1: 对，
0: 咱先不说她怀孕之后可能得了什么综合症之类的啊，咱刨除这个客观因素，好不好？因为你刚才说了，我俩恋爱说特别美满。订婚之后有孩子就他就变了，我觉得他没变。你先听我说，他没变，是你看问题看人的角度有问题。你根本就没有真正认识这个女孩，你只想享受她温性格温和的时候，你不想包容她的缺点，你只想欣赏她的优点。你这只看到她当初我就看她优点，我没有注意到她有个性，我没有注意到她脾气不好，我没有注意到她到底需要什么。他需要什么？他曾经跟你抱怨说：“老公，我需要一个温暖的家，我需要你回来搂搂我。老公，我需要你带我旅游。老公，我需要你的尊重。”你从来不提。她好像是个没有需要的女人。
1: 有。
0: 然后现在你需要的就是说，大哥，我怎么制止她的坏脾气？改是改不了的，治也治不了，只能让她脾气会越来越糟糕。你想改变她，你看她，她反过来会改变你。我做得很好了，我每天给她洗衣做饭，我每天呵护她，照顾她的情绪，她喜欢做什么我都顺着她。我希望我的老婆跟我在一起幸福，我希望这个女人嫁给我是我是用来爱的，让爱的爱的让她跟我在一起觉得一辈子不后悔。我觉得你这种理念很少，你
1: 我也想
0: 你更多的是抱怨她的对你的不舒服。
1: 不是，不，这个主持人真误解我了。
0: 你要是真，如果你要真这么想，你现在告诉我的应该问大可，我很爱她，但是她脾气很异常。你建议到哪
1: 个
0: 地方去看哪个专家？你应该说
1: 这
0: 种话，你不要去说他怎么就不能看呢？这位朋友，什么？我想告诉你，什么叫去带妻子去看看医生？是因为我正常对他的好和爱，他无法理解和解读。
1: 就是
0: 咱们去看看心理医生，
1: 就是找一些心理医生吗？
0: 这位朋友啊，我还是那句话，首先你做得很好了，你去找心理医生。
1: 对，我也
0: 他愿意。
1: 我俩沟通确实少。
0: 那这位朋友，你这一句话不就把问题说清楚了？我俩沟通确实少，你们俩整天像陌生人一样过日子，他能有幸福感吗？他能不跟你发脾气吗？他能不指责你们家人？他整个人都失控了，懂了吧？是他的行为是不得当的，不应该跟老人那么说。但是失控的背后的原因呢？是不是一个缺失爱的女人呢？你俩为什么沟通少啊？你为什么不主动的去爱老婆，跟他还交心呢？根不还在你这儿吗？这位朋友，你是你老婆最好的心理医生，懂吗？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就是这样。如果你永远告诉我说大哥我不懂什么是爱，
1: 我懂。
0: 你要懂的话，那这位朋友就你先去努力爱他，好吗？
1: 嗯，
0: 努力去包容他，努力关心他。他不跟你沟通，我跟你沟通，我让你感觉你嫁给这个男人不后悔。如果你能做到了，说我特别温情，我都该做都做了，但他还没有改变，他甚至更加歇斯底里了，他的行为极其反常。
1: 对对，
0: 那么就带他哄了，哄着老婆，也别说说你有病，我带你看病，不要这么说，明白吗？
1: 啊、
0: 哄着老婆，我爱你、
1: 啊，
0: 我希望你和我天长地久，希望我们俩共同经营这个家，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也给孩子完整的爱。
1: 哎，好，
0: 唠到这里，
1: 谢谢。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

0: 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路，鸭绿江左岸的吉安县（今吉安市）。崇山峻岭，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杨靖宇率领抗联一军部队进入吉安老岭山区后，一面组织发动群众支援抗联，争取伪军警政人员，扩大统一战线，一面以老岭山脉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在百余里。

0: 到据点，时而袭击伪军警察署和集团部落，把这一地区闹得翻天动地，使敌人哀叫。吉安成为伪通化省的第一矮种地带。奇袭老岭隧道工程就是这一系列战斗中的精彩篇章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华战略，掠夺东北边道一带丰富的矿产、森林资源和消灭东北抗联。继安凤集会铁路之后，在完成梅河口至通化铁路施工后，从1937年开始又加紧修筑从通化到吉安过鸭绿江与朝鲜接轨的又一条战略铁路——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是通吉铁路的关键工程。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为了全面掌握老岭隧道的情况，特派出侦查人员进行仔细侦查。侦查人员向杨靖宇汇报说，老岭隧道西口有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工地现场，11道沟设有发电所，12道沟修有供应仓库，在工地上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连驻队，工地周围设有电网。于是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建筑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工地设施。杨靖宇说，
1: 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
0: 3月13号晨，杨靖宇亲自率领警卫团一旅、三旅和司令部，会同抗联二军一部共500多人，兵分三路，从吉安东岔沟里出发，冒着严寒，经过天桥沟里过岭，向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下午3点多钟，部队到达11道沟，抗联部队在密林山坡上进行了隐蔽。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杨靖宇派出了侦察小分队。抗联侦察员在11道口侦查，发现伐木厂大约有400多名衣衫褴褛的劳工正在艰难地劳动，只有10几名日军和伪警察看守。杨靖宇获悉侦查情况后，认为是个好机会，并命令部队迅速包围伐木厂。手枪队打先锋，丛林中如猛虎下山一样冲进伐木厂，把猝不及防的10几个鬼子伪警察工头都吓傻了，敌人只得乖乖地缴了枪。在场的劳工一听是抗联部队要攻打老岭隧道，纷纷表示愿意帮助部队进入攻势区，纷纷拿起了锄头锯子高声喊道，
2: 走，咱们也打鬼子去。
0: 经商定，一批战士换了劳动服装，配备好武器，混在这劳工队伍当中，装成下工的劳工模样返回工棚，顺利地混进了老岭铁道西口攻势区。接着抗联战士拔掉了日军的岗哨，队伍一下子就冲进设有3道铁丝网、电网和防守严密的东木土亚会社事务所。日本守备人员和隧道工地监工等一伙在屋内企图顽抗，被抗联战士当场击毙。抗联大部队很快占领西口整个攻势区，迅速扩大战果，肃清敌人，搬运粮食和弹药。在夺取老岭隧道西口攻势区的同时，第二路抗联部队攻进11道沟工地发电所，破坏了敌人的发电设备。第三路抗联100多人袭击了12道沟火药物资仓库，将日军警备小队和铁路工队调度等人击毙，只有一小部分日军和宿舍里的日伪铁路人员从隧道中仓皇逃命。在抗联部队全部占领老岭隧道西口攻势区、仓库、工厂、工地后，一部分抗联战士搬运枪支、弹药和粮食等物资，然后撤离战场。另外10几名抗联战士组成爆破组，由劳工带路，在隧道施工现场安放炸药，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了汽油，将日军苦心经营的隧道和工地、仓库、工厂、事务所等建筑设施全部烧毁、炸毁，使老岭隧道陷入瘫痪。袭击老岭隧道工程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和俘虏日军及满铁警备人员13人， 烧毁工程事务所等建筑12栋、汽车3辆以及储备的大量建筑材料，破坏了施工。

现场所有机器设备和电器设备，缴获面粉800袋、大米12包以及一批衣物，解放劳工100多人，给日伪当局造成10万日元的损失。杨靖宇率部队奇袭老岭隧道工程的战斗，在东北道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鼓舞。日本侵略者万分恐慌，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北道肃正历史上最巨大的一仗。此后，为了继续阻止日本侵略者修建通济铁路，在3月至6月期间，杨靖宇率部队采取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游击战术，在通济铁路沿线频繁出击。在这些战斗当中，抗联一军指战员在杨靖宇的指挥下，勇敢无畏地向敌人冲锋，将抗日游击战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铁路工程，而且使日伪当局胆战心惊、坐立不宁，书写了抗联一军史上不朽的篇章。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随着几声枪响，吉林巴尔虎门监狱西面的土崖上，三名土匪应声倒下，但仍然有两个人站在那儿。他们只是被枪声本能地震颤了一下，他俩不由自主地侧过头，奇怪地互望对方，仿佛在问我们怎么没有死。一个奸刑的法官说，
1: 好样的，够条汉子。
0: 说罢摆摆手，命令士兵们
1: 把他们俩带回去吧。
0: 原来这是军法处有意安排的陪决，要挫挫这两个年轻人的锐气。这未死的陪决人之一，正是中共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长春支部书记韩守本。

0: 县人，1902年生。高小毕业后，在农村当了2年小学教员，后考入被誉为爱国运动大本营的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原址位于今天的长春市树勋小学。平日里不苟言笑，思想深沉，学习勤奋，手不释卷，爱好文学。因眼睛高度近视，同学给他起绰号“韩瞎子”。奉系军阀黑暗统治下的旧东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韩守本在进步教师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春入党第一人。1926年春，成为长春二师通讯站负责人。9月，担任中共长春支部第一书记。10月，改任中共长春特支书记。这是吉林省第一个直属党中央的组织，是当时东北地下党组织中最有力量的支部。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党依靠共产党的力量，1927年2月20号建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因国民党员拒绝交出象征领导权的印章，时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的韩守本和青年部长赵尚志在日本人开的晋江刻字局重新刻了一枚。岂知这是一家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刻字局，日本老板表面笑脸相迎，却在暗中密报长春当局。反动政府立即派出警察，张开黑房，四处搜捕赤化党韩守本、赵尚志等人。1927年3月2号下午，韩守本和赵尚志被捕。由于案情重大，二人被押送省城吉林巴尔虎门外第一监狱。敌人动用皮鞭、棍棒，施以做老虎凳，甚至往指甲肉里插竹签，往身上伤口撒盐、缠纱布，过几天再用力地撕扯下粘在肉上的纱布，俗称披麻戴孝等等酷刑。他们深信，信仰不是挂在嘴上的华丽辞藻，不是写在纸上漂亮的文章，只能藏在心里，用来升华灵魂。在如磐信仰的驱使下，一个普通生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们用坚强和忠贞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还击。1927年4月初的一个下午，哐当一声，牢门被推开，狱长领着一群法警拥进了监狱。他们在长长的阴暗走廊里穿过，荷枪的士兵控制了每一扇铁门。此时整个监狱都变得异常安静，只是间或传来一两下铁器的碰撞声。这样肃杀的场面是死囚犯又要奔赴黄泉的前兆。一位老看守打开死囚牢门，从里面提出3个土匪，其中一个高喊：
1: 兄弟们，爷们们，来世再见吧。韩守本、赵尚志出来，给你们道喜了。
0: 一个老看守冲着韩守本和赵尚志的监号门喊着。在这里关押时间稍长的人都知道，名为道喜，实为赶赴刑场执行枪决。各房的囚犯们惊呆了，死神竟然会如此突如其来地降临到这两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头上。可他们没有惊慌，毫无惧色，因为从入党那天起，他们就知道革命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遭到敌人的杀害。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二人互相对望一眼，眼神中传递着只有他们俩才能读懂的勉励和期待。他们被捆绑着押出西门，从西门往右走一个不远的土崖子上，敌人让他们二人同土匪一起跪下。赵尚志说：
1: 老子不跪，站着死。
0: 韩守本说：
1: 你们开枪吧，我就站在这儿。
0: 枪声响了，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韩守本从刑场陪决回来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回我算尝到死是什么滋味了，以后更不怕死了。

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于他来说，不只是永不叛党的庄严宣誓，更是值得以死相拼的崇高选择。韩守本受刑过重，脖子上的淋巴结溃烂，不时地向外流淌着脓血，伤痛病痛难以忍受，但是他没有呻吟一声。原以为他会不堪一击的法警，反倒心存敬畏。年轻的看守长竟利用手中的职权给韩守本和其他政治犯开优待号，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像一把火，点亮了黑暗的囚牢。经多次上诉，赵尚志、韩守本终因证据不足，在东北役制后获释。出狱后的韩守本曾领导中东路的工人运动，1930年后回到长春，以教员和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8月再次被捕，逃脱后为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他的父亲、弟弟和爱人在他的影响下，都投入到这一工作当中。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

0: 在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座四面镶嵌有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和两块装饰性浮雕，上面记载着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百余年间中国近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一组有一位振臂高呼指引方向的青年，他就是154时期回族革命烈士马骏为原型塑造的形象。马骏是在吉林开展革命活动的第一位共产党员。1895年10月，生于吉林省宁安县的一个回族家庭。少年时代的马骏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残暴横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东北军阀的为非作歹，立志做一个政治家，把中国治理得民富兵强。他聪明好学，热爱读书，思想进步，关心国家大事，曾就读于吉林省第一中学天津南开学校。在南开，因理想志趣相投，与高他两级的周恩来成为挚友。马骏又名马天安，这个名字是因为马骏出色地组织和指挥了一场在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得来。五四运动后，亲日的反动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进行的疯狂反扑，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于七月下旬下令逮捕了回教救国后援会负责人马云亭等人，并将这些回族爱国志士杀害。闻听此讯，全国各界群众义愤填膺，山东、北京、天津等各地群众代表联合再次向军阀政府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并逮捕了全部请愿代表。天津青年闻讯后，由马骏带领千余人赴京，联合北京学生共四五千人汇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马骏任总指挥。面对军阀政府的镇压，爱国学生们同反对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马骏等人原是向军阀政府请愿并进行谈判的，此时却被军警协助推搡向前走，跟在后面的学生怒气冲天，毫无惧色，边走边高呼口号。马骏对军警说，我们是为救国而来，不怕牺牲性命，不必斜着我们走，我们是不会逃跑的。军警们这才放了手。为保护女代表的安全，马骏让队伍中北京的同学用大家手中的童子军棍横拦成一个长方块，让女代表们走在中间，以防反动军警伺机不轨。请愿队伍在马骏的指挥下组成天安村，从生活、卫生、宣传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周密的安排，铜墙铁壁般团结在一起，进退有节，行动一致。斗争持续了三天，反动当局十分畏惧，发现是因为马骏的指挥才使得请愿队伍团结得如此坚不可摧，并下令逮捕马骏。为了保护马骏，大家给马骏化妆，一个代表脱下自己的新毛料西服上衣，换上马骏身上的蓝布大褂，并互换了鞋子。军警多次搜捕毫无所获，进而恼羞成怒，竟以皮鞭、枪托殴打学生，逼迫学生们交出马骏。为不连累同学，马骏挺身而出并高喊，你们不要打人，我就是马骏。敌人一拥而上，将他逮捕。

马俊等学生代表被捕后，周恩来闻讯立即来京，紧急组织营救，天津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以示抗议，北京、天津、济南、烟台等各地联合会通电全国学联，反动当局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三天后将马俊等代表释放。出狱当天，北京市的爱国群众数万人夹道欢迎，场面盛大。马俊当众郑重声明，以前我是家人的马俊，现在我是国人的马俊了。在这场史称马俊大闹天安门的斗争中，因出色的组织指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马俊被同学誉称为马天安。

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马骏更加成熟。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被派回东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他的家乡宁安建立起吉林第一个党小组。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从1921年至1924年，马骏除在哈尔滨开展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外，还经常往来于宁安、吉林、绥芬河、长春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24年受李大钊的派遣，马骏应聘到吉林私立育文中学，以教师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吉林私立育文中学号称吉林的小南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基地。马骏在这里组织读书会、演讲会，引导学生拓展演讲内容，启发学生关注国家前途，抨击社会的弊端，负起济民救国的责任。1925年6月，马骏发动和领导了吉林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的声援五洲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吉林省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在野蛮强暴宫里强权宰割无辜生灵的白色恐怖下，1927年马骏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身负重建中共北京市委的重任。他临危受命，出生入死的为党工作。1927年12月3日，由于叛徒出卖，马骏不幸被京师警察厅逮捕。1928年2月15日，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日子，这一天马骏只要写个悔过书，不仅能活下来，还能升官发财。但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为了劳苦大众，他毅然决然走向敌人的刑场，牺牲时年仅33岁。

族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徐徐微风诉说的是那段红色的记忆，历史定格，英雄长眠。马骏是英雄，是路标，是丰碑，是永远的马天安。他用满腔的热血完美诠释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36年秋，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在横人宽甸一带活动期间，曾与刚刚收编为抗联第一军直属第十一独立师的左子元部队联合行动，于9月18日智取大荒沟。大荒沟是宽甸县境内的大集镇，是日伪军重点守备的据点。该镇一面临压陆江，江对面驻有日军守备队，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大荒沟。另外三面是开阔地，镇四周修筑了很高的围墙，里面驻有伪治安军警察和自卫队，共有5-60名敌人。镇内有一个宝兴后商号，经营烧锅、油坊等买卖，生意非常兴隆。攻打大荒沟不仅能够打击敌人，鼓舞抗日部队士气，而且可以取得宝兴后商号的大量物资来解决部队过冬给养。因此杨靖宇决定打下这个敌人的据点，还根据大荒沟易守难攻的实际情况，专门谋划了一套智取的方案。在左子元部的张团长带领所有部化妆成土匪，在大荒沟附近活动，由教导一团化妆成伪治安军，团政治部委黄海峰化妆成伪连长，会说日语的刘宣传干事化妆成日本指挥官，上演了一起治安军追击土匪的戏码，趁机拿下大荒沟。凌晨行动前，杨靖宇向战士们做了战斗动员。他说，为了不暴露目标，减少伤亡，也不伤害群众，我们决定化妆袭击。大荒沟街里有一个宝兴后商号，如果老板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就向他借些布匹、胶鞋等物资，等将来抗日胜利了，再由人民政府偿还。如果他自己主动捐献则更好，他要是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与人民为敌，死心塌地地替日本人卖命，我们就没收他的东西，但一定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不能乱动群众的东西。随后杨靖宇命令部队分三批出发，第一批是化妆的土匪，第二批是化妆的治安军，第三批是杨靖宇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天亮前，扮演土匪的士兵进入大荒沟附近的一个小屯子，扮演治安军和主力部队赶到屯子外的山上吃饭休息。天亮后，杨靖宇下令开始行动，黄海峰带领扮演的治安军向山下冲去，机枪、步枪喊声响声一片，张团长带着扮演的土匪边打枪边撤退，慌慌张张出了屯子，向大荒沟方向逃去。所谓的治安军进了屯子，黄海峰让人捉了两个老百姓，对他俩说，这是日本鹰警指导官，我是上尉连长，姓郎，拿我的名片到前面大荒沟子围子送信，就说我们要进围子休息，叫他们赶紧准备200人吃的。战士们心里都明白是咋回事，都有点憋不住笑。所谓的治安军来到大荒沟门外，里面的伪警察自卫团不给开门，说是没有接到上面的电话通知。这时扮演连长和指导官的士兵走到前面，指导官指着围子用日语叽里呱啦说了一阵，所谓的翻译官说，快快的开门，别自找不痛快，大日本指导官说了，不开门统统死了死了的，说你们通匪。伪警察和自卫团也担心他们是抗联冒充的，但看见这指导官那个派头又不像，只好把门开开。伪警察和自卫队列队欢迎。进入伪子之后，黄海峰命令伪自队团长，伪子各大门由自己扮演的治安军接岗，又命令机枪班迅速接管这街道中心的炮楼，并封锁鸭绿江江面和通往宽甸的公路。这时敌人觉得不大对劲儿，又不敢贸然行动。布置完毕后，黄海峰集合了所有伪警察和自卫队，训斥道，土匪在你们前面的屯子里住着，你们为什么不去打，还不给

我们开门，不出去迎接，你们是不是通匪？要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统统缴械！他继续高喊：听我口令，把武器放下，向前走三步。就这样，大荒沟被顺利占领了。这时黄海峰才换了口气：我们不是伪军，我们是杨司令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敌人这才如梦初醒。黄海峰又说：大家不要怕，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今后不再给日本人当走狗汉奸，我们就不杀你们。此时杨靖宇率领的部队主力开始进了大荒沟。听完情况汇报后，杨靖宇问：刘宣传干事呢？黄海峰笑着说：我们的指挥官叫宝兴后掌柜的请去做客了。杨靖宇赶到宝兴后，看到刘宣传干事还是指导官的打扮，得意洋洋，边抽烟边喝茶。他见杨靖宇到来，赶忙起身让座。宝兴后的掌柜的这才明白过来，马上请杨靖宇上座。杨靖宇和掌柜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想从你这买卖里借一些布匹、鞋和军用物资，其他东西我们一律不动，你看怎么样呢？掌柜的听后吩咐店里的伙计给抗联装货，面粉、布匹装了十几辆马车。部队返回驻地后，杨靖宇命令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分配给左子元第十一独立师。左子元十分感激，随后率队前往指定区域，展开抗日游击斗争。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扁担花板凳，扁担上榜。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景。

0: 生。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

0: 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

0: 吃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0: 3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

0: 机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的。
3: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净当令。
4: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

0: 一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

0: 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

0: 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

0: 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戴婷，终审周伟。想要找工作换工作的朋友可以来持续啊关注我的直播，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每天3个小时啊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有任何关于就业方面的问题的话，公屏上打出来就可以了，一定要介绍自己啊，有学历有专业的朋友介绍自己的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可能一说到这儿啊，有一些朋友说那可能我的学历不是太高啊，有没有这样的岗位呢？也有。所有的朋友啊，如果说我不靠学历找工作，介绍一下什么呢？你的性别、你的年纪、你想做什么、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省内的岗位是优先来进行匹配的，全国都有岗啊，全国都有岗，直接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就可以了。然后呢，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官方媒体就业服务直播间，如果说啊你有孩子啊，要给孩子做学业规划的话，可以来持续关注我的直播，因为一定要懂，因为有多少家人不懂啊，不知道如何给孩子做学业规划。你说我想让我的孩子当老师，那当老师啊

学校的招聘条件是什么样的，可能不太轻松。你需要是师范类专业、师范类院校啊，持有相关的资质，什么呢？这个教资证哈，教资证。那你说我当医生，前两天也是在直播的时候啊，不是有朋友啊直接和这个医院提到了，说哎，那我是这个学制药工程的，能不能进到医院？大概率进不了啊，是药企才可以。所以呢，作为家长如何给孩子做学业规划，你一定要懂啊，一定要懂。如果说不懂怎么办，来关注我的直播就可以了，来关注我的直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会给大家来介绍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啊，可能有的持续时间会非常的长，到今年的年末，有的呢就是到今天啊，到今天或者说今天下午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呢，知道之后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去报名。我会告诉你这则公告它的出处在哪儿，自己去研究一下啊。好的，今天的第一则信息，所有的朋友来关注一下这个叫做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网。哎，提到这儿的话，所有的朋友知道什么样的类型的用工单位在招吗？省直事业单位啊，这个是市直事业单位。省直事业单位是某某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那市直的话呢，就是某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来看一下，现在呢是2026年长春市市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急需紧缺人才这样的一则公告，一共呢是有两家事业单位提供了35个岗位，计划招聘紧缺人才，一共是39人啊，39人。所有的朋友来听一听，此时此刻在招的啊，都是啊，有长春市卫健委啊，这也是他的主管部门，比如说这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在招的是医生，比如说肾内的、神经内科的、心外的、肛肠外科的等等啊，他的医生岗位会很多，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长春市卫健委这个他的主管单位啊，在招的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医院、吉林医院，就长春市妇产医院、长春市妇幼保健院也在招的医生岗啊，也在招的医生岗。比如说胃肠镜的医生、泌尿外科的医生、放射的医生、心理医生等等，都在招啊，都在招。自己看一下，因为有一些岗位啊，有一些岗位，比如说这个安贞的啊，安贞医院的硕士及以上，有的岗位呢是博士研究生学历，有的是本科及以上就够了啊。因为用工单位不一样，所以它的招聘条件是不一样的。它呢，针对于你的本科专业以及临床研究方向、研究生方向是有要求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所有的朋友自己来看一下，再和你说一下这则信息，它出自于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官方网站当中。年纪呢是38岁以下，然后刚刚不提到了吗？有一个是博士研究生，那你的年纪是可以放宽到43岁啊，43岁以下的。那有副高职称的话，年纪可以放宽到45岁。具体的针对于年纪这方面，看一下他的条件，招聘的条件。然后呢，定向委培啊，或者说服务期限已满或者没有服务期限的在编在岗人员报考的，必须要征得同意啊，征得定向委培同意或者用人单位的同意。然后上面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报考的，不能报考的，特别是招聘岗位所需求的工作经验的截止日期啊，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来了解。采取的是线上，也就是网上来进行报名，报名还没有开始啊，报名还没有开始，10月12号就是我们过完11之后，过完11之后才开始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10月16号报名截止，报名截止啊。有一些比如说有联系电话的，提醒大家伙此时此刻不要打啊，此时此刻不要打。好，来关注一下这个公屏上朋友的留言。小这位朋友是硕士中国语言文学2年实习经验，文字综合岗，对于行业有没有选择呢？这位朋友来告诉我一下。然后你是哪一届的啊？哪一届的？
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大家就业，为什么一定要这么问呢？举个例子啊，你感受一下，比如说长春财经学院啊，长春财经学院它的专任教师有你这个方向中国语言的硕士及以上啊，硕士及以上学历。然后呢，有一些情况，比如说高层次人才呀、学科带头人呢、副教授层次的，会按照一事一议啊、一人一策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来进行，这个是老师

其他的啊，其他的2026届的。好，对所有的朋友们啊，如果说想要匹配岗位信息的话，公屏上一定要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还有呢比如说深圳汇通商务有限公司它的吉林服务体验工程师也需要你这个方向。对于行业如果说没有要求的话，稍后两家都给你写。高校型不选择中小学，没有教师资格证。好，那就把稍后的时候把这个财经的这个啊给到你，财经的这个。好的啊，这个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所有的朋友直接在公屏上留言，我刚刚也看到了啊，也看到了这个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然后呢，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不知道啊我的这个是怎么样给大家来进行服务的，那你就来看一下啊我如何啊来给大家来进行服务。好的，不客气啊，小这位朋友来，这用工单位来截图啊，叫做长春财经学院啊，我指的写了是财经学院，财经学院它的专任课教师，财经学院长春财经学院呢是经教育部批准的全日制民办普通本科高等院校，始建于1988年啊，给人说少了，1988年创立的，来截图它的专任课教师啊，专任课教师。老师来截图就可以了。然后提醒大家伙啊，提醒大家伙，因为有的啊高校，有的高校已经是放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稍后的时间9点到11点，如果用工单位没有接的话，11假期回来之后再给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伙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这个是学校，然后小这位朋友再来感受一下这家用工单位啊，叫做长春畅达宜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它的总经理助理或者是文员啊，总经理助理或者是文员来截图。提醒大家伙，所有的岗位信息只要你在公屏当中介绍好之后，在直播间稍作停留，稍作等待啊，我的所有的岗位就是以这样的一个举牌的方式提供给你，你直接来进行截图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伙，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差常提供给大家啊，所以呢你身边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一定啊可以转发我的直播间给大给你有找工作需求的朋友啊。然后小这位朋友稍后再等一下，还有一家用工单位，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我给大家匹配的用工单位不只是一家，多家用工单位匹配给你啊。然后我接下来往下看一下啊，我看一下有没有谁错过的。然后来看一下满天这位朋友是2026的硕士药学，没有实习经验，研发或者是临研啊，女生。好的，没有问题啊，在直播间稍作等待。然后小这位朋友继续来截图，这家用工单位叫做吉林省新茂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它的总经理助理的岗位啊，总经理助理的岗位，艾特到哪位朋友，哪位朋友截图啊，不要认为说哎这个我也可以哈，我也可以，然后你就截图了，最好不要啊，最好不要，因为为什么要让你介绍自己呢，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然后我接下来看一下药学的硕士啊，药学的硕士。好的，已经留言的朋友呢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官方媒体直播间啊，官方媒体直播间。然后呢继续啊，这个朋友等待，然后我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啊，上新的岗位内容。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啊，如果说有岗位上面的匹配，想要我们匹配岗位信息的话呢，公屏上一定要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来看一下啊，这个满天这位朋友给你匹配的这家用工单位，它呢是央企控股的体外诊断行业的领先企业，是92年创办的啊，92年创办的。然后呢给你匹配的这个岗位的名字叫做试剂研发啊，试剂研发这个岗位，硕士生物学的、生物化学的、生物技术的、医学药学等检验相关背景的啊，检验相关背景的用工单位的。

的名字呢叫做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给到你一个邮箱，稍后的时候截图把你的简历发送到这个邮箱当中就可以了。然后有一些朋友也在问，他说那我发了简历之后大概多久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会回给我？大概现在不太确定，为什么呢？因为校招啊已经开始了，上两周的时候我们都给大家直播过校招，对不对？有一天呢一共是四所学校同时在举办啊，所以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都在招聘会，可能回复你的时间会慢一点，所以不要着急。那如果说我等了啊多长时间了，感觉校招可能进度没有那么快了，那你可以给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打个电话问一下啊，这个方式问一下啊怎么样。来截图啊，来截图满天这位朋友，这个呢就是刚刚给你介绍的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它的邮箱，直接把你的简历发送到这个邮箱当中就可以了哈。再次提醒大家伙，特别是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把岗位信息送给你哈，送给你，直接来截图，然后有任何的问题一定要反馈给我，告诉我，已经截图了。好的，再来看一下，有这位朋友是2027年毕业的计算机专业的女生，你是哪一届的？我知道了，27届的。然后你的学历是什么？然后你的方向计算机嘛，你的方向是什么？来告诉我啊，来告诉我。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啊，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找工作换工作可以来持续关注我的直播，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的初高中家长一定要来关注我的直播。那满天再给你匹配一家用工单位啊，稍后的时候来记得截图，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家用工单位，你可以来听一下啊，来听一下这家用工单位呢叫做长春圣博玛生物材料有限公司。这家用工单位呢是2007年成立的，是无源植入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生产生物可降解高分子材料的一家用工单位啊。用这个和你分享完了之后，给你匹配的呢叫做研发工程师啊，研发工程师啊，看一下啊，看一下。看一下你的这个学历啊，学历药学硕士可以，他的这个呢要求就是硕士。可能有一些朋友啊说，那我这个岗位啊，比如说我是本科，他要的是大专，或者说我是硕士，他要的本科，高学历的话一定会被优先的啊，会被优先的。所以来截图啊，截图吧，满天啊，满天拿到我们的这个岗位信息。再次提醒大家伙，不要着急划出去啊，可能给你匹配一家之后发现了，哎，还有一家适合你，你就直接来进行截图就可以了。好的，提醒一下啊，直播间的朋友们，特别是想当医生的朋友们啊，想当医生的，或者说您家里面有孩子，你想往医生这边规划的，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有招聘信息了啊，有招聘信息了，出自于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官方网站当中自己去来了解一下啊，自己去来了解一下，由是本科都可以啊，都可以。那好的啊，稍后的时间来进行截图。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静月啊，在静月。也提醒大家伙，找工作的时候不要被地点所框住啊，所框住。为什么这么讲？有的朋友啊，我理解说离家近固然是好的，那有的朋友说就在某一片这个地方来找，那匹配度不会那么高啊，不会那么高。好，由啊，我也是先给你介绍这家用工单位，你先来仔细听我说，然后来截图啊，然后来截图。给你匹配的岗位叫做嵌入式软件工程师或方案解决工程师啊，方案解决工程师，大专及以上，然后有你这个方向。这家用工单位呢，它是从核心的器件、传感器、采集调节设备到平台软件和行业解决方案的完整技术体系。用工单位的全称呢叫做长春香农科技有限公司啊，这两个岗位都可以。用工单位给到的薪资的大概区间范围呢是在4000到8000，有五险一金、双休法休、免费工作餐、住房补贴以及配套的公寓啊。先来了解这家用工单位，然后来考虑啊，然后来考虑。也提醒大家伙，这一点是什么呢啊，所有的岗位信息我给到你之后，你一定要到他自己的官网或者说官方公众号当中去研究，去了解这是一家什么样的用工单位，什么样的用工单位啊，不要去。

去其他的地方去查，去查为什么给到你的内容。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就是喜欢美食的，他这个可能伙食我不太喜欢，我就一个差评啊，一个差评。所以不要这样啊，一定要上他的官网或者官方网站去了解。好的，再次请大家伙啊，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找工作换工作一定要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呀，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啊。这十一之前呢，我们依旧啊会在这个每天早上的七点、中午的十二点来给大家进行就业服务啊，来给大家进行就业服务。所以有问题的话直接来留言啊，直接来留言。 K 这位朋友上次给的晋江零部件有限公司的好，就是如果啊提醒大家伙，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啊，可以私信我来看一下啊，查一下。稍等一下，有问题的话可以啊直接打在公屏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电话啊，更新的电话。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找工作换工作的话，提醒大家伙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感谢朋友看直播的时候点赞，如果说感觉我们直播间还不错的话，可以转发我的直播间啊。平安这位朋友，有没有高校招聘会啊，那看一下我的首页有没有发布公告啊，如果有公告的话啊，有公告的话就说明有，那你看了没有公告那就是暂时没有啊。我们去哪儿或者哪有招聘会，我一定会提前发布公告啊，提前发布公告，所以点个关注就可以了。好的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我们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来，这个内容也是啊和这个医院有关系，医院在招，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合龙市人民医院，在招聘医生啊、检验师以及会计几个岗位。来，听我一一的和大家来说一下啊，详细的和大家来说一下。在招的呢分别是25名啊，在招五名，分别有临床医生45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就可以了，临床医学中西医结合专业，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会被优先。第二个呢叫做康复医生，45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中医康复学专业啊，也是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会被优先。药剂师年纪往下调了，38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药学及药学相关专业要具有药师资格证书或者执业药师资格证书优先。检验师1名，38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有临床医学检验技术初级及以上资格证书优先。会计38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具有初会证啊。在招聘会的时候啊，有一家用工单位我也问了，说老师针对于会计或者出纳要不要初会证，老师提到如果有的话是你的加分项，有的可能不是必备的，但有的话一定是你的加分项，但有的一定是要求你啊，要求你。好了，合龙市人民医院面向社会招聘的这个时间啊是9月20号已经开始了，然后呢在我们的十一假期回来之后就结束了，10月8号报名截止，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你就到合龙市人民医院门诊4楼人事科就可以了，也有报名邮箱啊，就是现场和邮箱都可以，上面呢有2维码，详细的来关注一下啊。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呢是出自于他的官方公众号当中，你就来关注合龙市人民医院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啊，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提醒大家伙啊，如果说记不住赶快来截图啊，赶快来截图，它出自于哪儿啊，出自于哪儿，然后呢上面也有联系电话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沟通，这个我就放心了。为啥呢？因为这个是座机啊，座机可能没上班的话是没有人接听的，那如果给到你用工单位是手机的话，再次提醒大家伙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和用工单位来进行沟通，不要认为反正此时此刻我是处于一个待业的那我认为这个点人资老师可能还没睡呢，联系一下
下吧，那是你认为的。所以呢，一定要在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4点钟和用工单位的人资来进行沟通，好吧？还有一点时间啊，继续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国家电网。好多朋友说国家电网什么时间有招聘呢？就是现在啊，来关注吧。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关注它的人力资源招聘平台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啊。这个呢是2027年度的应届高校毕业生。有些朋友说我26届的，你看他提到了啊，提到了是2027年度的应届毕业生。现在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他的招聘地点，有长春啊，有长春。招聘的时间呢是10月份，10月份到11月份。所以我也是把消息先带给你，让你知道，自己来看一下啊，自己来看一下招聘的地点。有一些朋友啊，如果说您是27届的，想回自己的这个生源所在地，比如说你是西安的、重庆的、武汉的、合肥的、南京的、北京、保定、哈尔滨、吉林、沈阳、长春等等，你是这儿的生源地想回去，或者说我就想去这儿的话，都可以啊，都可以。然后来听一下他的招聘院校范围以及学历的层次：应届博士研究生，原985/211院校和原电力部院校所属的院校啊，包括上海电力大学、南京工程大学，包括啊最近的东北电力大学以及沈阳工程学院。然后有朋友也在问哈、啊，这两天也在问说这个东北电力大学什么时间有招聘会？校方给到我们的话是10月的下旬，也是啊。您对哪儿有招聘会，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一定要点我的头像啊。要求的话呢是应届硕士研究生啊，也是985工程院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应届的硕士研究生。然后呢，主要招聘的专业是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等专业。招聘再次提醒大家伙啊，招聘专业指的是你主修的，不包含辅修专业和第二学位。因为现在有一些朋友想自己修一个第二学位，或者我辅修一个这方面的，不可以啊，一定是主修的。年纪的话呢，硕士不超过28岁，博士不超过33岁，都是以你的身份证为准，截止日期都是以6月30号为止啊，6月30号为止。所以呢，朋友们，你直接来关注一下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招聘平台就可以了啊，招聘平台就可以了。然后呢，上面也有联系电话，哪儿不懂或者说哪儿想问的话，可以和用工单位来进行沟通。然后也提醒大家伙啊，用工单位在后面提到了一点，咨询电话仅限招聘期间应聘者本人来进行咨询。受理的时间啊，也给你提到了。你说儿子啊或者闺女想要报，我帮他问一下，用工单位不接受啊，仅限招聘期间应聘者本人来进行咨询，来截图就可以了。然后呢，如果说你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邮箱之后，再次提醒大家伙，你的那个电话呀，联系电话一定写对了啊，一定写对，私信过了，一直没等我。好的，稍后的时间啊，这个我下播之后来看一下啊，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有问题的话，公屏上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一条文字打公屏就可以了。提醒大家伙，我们早上的7点到7点半也是通过长春上空调频，也就是我们的广播端同步来进行直播。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我们广播端的朋友，想要了解更多的岗位信息，或者说什么呢？此时此刻啊，在处于找工作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的话，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进行就业服务。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